0: 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168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根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预定很快宣布对多晶系制成的产品课征15%关税，并且针对相关产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多晶系是制造太阳能板和半导体的关键原料，此举目的在于保护美国多晶系制造商，以因应中国在晶片供应链中影响力持续扩张。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发布公告，对多晶系矽晶圆、太阳能电池以及太阳能模组或太阳能板设定最低进口价格，并且对多晶系衍生产品课征15%关税。路透社先前率先报道，川普政府计划采用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并行的混合制度。美中两国竞逐全球人工智慧 AI 领导地位之际，美国国务院次卿海伯格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会面之后发文表示，台湾和美国正透过系盛式倡议展开合作，以确保推动 AI 革命的关键供应链安全。系盛式倡议是美国和盟国组成的合作团体，目的在确保 AI 供应链安全。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是这项倡议的主要推手。台湾作为台积电所在地，以非签署方身份表态支持系盛式倡议。台美在今年1月签署系盛式宣言以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而签署方包括了阿根廷、澳洲、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荷兰、英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如果美国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报复区域内的重要能源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据点。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扬言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已经和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土耳其等国外长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密集通话，希望各国劝阻美方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已经准备反击，但还是希望透过外交途径避免冲突升高。另外，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声称以弹道飞弹攻击了一艘沙烏地阿拉伯邮轮，迫使船只在亚丁湾改变航向，不过相关的说法还没有获得证实，沙烏地阿拉伯官方第一时间没有回应。航运监测资料显示，过去25小时还是有至少10艘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不过另一条重要航道红海的曼德海峡则传出一艘船遭到攻击后沉没。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已经证实相关事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接受国营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朗正面临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困的时期，除了制裁不断升级，还遭遇军事冲突。他指控外部势力试图透过施压引发民众不满政府。记者戚海伦报道。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因为人工智慧 AI 相关支出激增，引发投资人不安，掩盖原本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表现。公司今天股价收盘暴跌 13.6%。 彭博报道， SpaceX 今天收盘股价大跌将近 14%， 市值蒸发225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 7.27 兆元。 SpaceX 股价因为 AI 巨额开支大跌 13.61%。 执行长马斯克指出，将独家使用辉达系统打造巨型数据中心，带动辉达股价走高。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872点，跌幅 1.32%， 来到6542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92点，跌幅 2.92%， 来到6405点。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8号将进入东海，北转角度是对台关键。8号、9号环流掠过北部海面，西半部雨势加大，东半部提防过山沉降极端高温。周一10号起转西南风，西南部提防局部大雨。受到白海豚台风路径跟外围环流影响，宜兰沿海浪高达到了2公尺以上大浪。东北角和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基于离岛安全，早上在勘察龟山岛之后，发现浪潮已经盖过了码头。为了维护游客安全，宣布今天开始实施预警性封岛4天。 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澎湖已经出现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现象。高温资讯，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宜兰县和花莲县可能吹焚风。白天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嘉南、屏东县、宜兰县和花莲县高温36度。以上新闻戚海伦编。
4: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5: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4: 3分钟赏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5: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6: MSC 荣耀号带您展开最有仪式感的海上假期，从基隆轻松起航，感受欢乐节庆氛围，精彩娱乐飨宴，漫游冲绳美丽岛屿。MSC 荣耀号冬季航次第3、第4人6900元起，立即预定，请洽各大旅行社。
7: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8: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8: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0: 9:12，刚刚听到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大家早安，今天是115年8月6号星期四啊。还是一样，天气相当的炎热哈，希望大家没有被这个炎热的天气给烤焦了。要多喝水补充，而且我觉得这种天气真的是要好好的补充维他命 C。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其实这个不管你是日晒啦，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在很热的状况之下，其实多补充维他命 C 对身体也是很好的哦。尤其是最近好多人感冒，对不对？好，我又再次的戴上了我的多焦眼镜。那天我在脸书上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早上看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我最近配了一副多焦眼镜，然后我相当的不适应，所以我现在还在适应当中，就是3不5时就拿出来，这个工作的时候戴一戴，看有没有办法适应它。这个头晕到头痛的程度真的是蛮恐怖的。好，你所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网播出的生活同乐会，我是主持人萧同文。今天是115年8月6号星期一，来，我们先看一下天气好不好。这个今天天气跟昨天差不多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哦。迎风面的桃园以及宜兰偶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雨机会。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大家注意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哦，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各地的高温呢，普遍是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呢有可能还是会达到36度以上，其中宜兰花莲哦，特别注意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这次的焚风往北来了哈，之前焚风都在台东，可是呢现在往北到宜兰的花莲了，因为今天是环境是比较偏北风啊，应该是也有点关系。好，紫外线是偏强的，中午前后可能达过量级以上，请大家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不过今天晚上开始哦，天气会开始有点转变，因为台风外围云系靠近的关系，西半部地区呢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呢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要请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这个西北太平洋现在有罕见的三台鼎立的局面哈，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是白海豚嘛，就是会这个外围环流会稍稍影响到我们的是白海豚，那是中间的那一条，你看它已经走了多久，它在好早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台风了哈，一开始从热带气旋开始等等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就这样直直的横着走过来，以图来说是横着走过来。但另外呢，在它的北跟南呢都各有另外一个台风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的2点钟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360公里的海面上，还是好远，对不对？听起来还是很远的，持续朝偏西往琉球海域来移动，那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仍大，预计周末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所以各地天气会不稳定。那么最快我针对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有可能会是明天下半天的时候发布。那8号到9号，也就是礼拜六日这两天是台风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时段，那这也是这个父亲节假期，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活动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好，到时候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机会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两天各地的降雨情况会是如何，如果你现在就必须要来安排你周末的活动的话，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是有阵雨，局部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北部山区位于迎风面，雨势较明显且持续，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南部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那么到了礼拜一就转为偏西南风，变成 中南部的降雨增加，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么整体的降雨量跟范围还是要看看台风这两天的动态。那至于另外两个台风，一个是第14号的轻度台风，叫做金鱼。那刚刚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它在鹅銮鼻南南西方470公里的海面，那个是金鱼台风，它持续的往东偏，所以对我们没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15号台风叫昌宏，是在刚刚看到上面那个，它还很远，在我们东方4480公里的海面，而且它走的路线是往日本东方海域，距离台湾很远，对于台湾天气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哈。所以呢，这几天呢，大概就是虽然哦，这个什么三台同框，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以前就是我们毕竟就是在第一线做新闻做20年，早期是气象主播，这个跟新闻主播，后面是专就是后面就播气象，就比较年轻的时候才播气象。但是呢，这个播新闻的时候，只要有台风，我们也是。当然都是最重要的新闻。那尤其是网络爆出来之后哦，就是大家真的会在标题上面一直不停的推陈出新做文章，希望你看到标题就点进来看，增加点阅率哦。所以就会有很多这个在台风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看起来蛮惊悚的标题，但事实上，没有。不，这个也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三台同框，那个同框指的是那一张图，我们把它放大再放大，台湾只有小小的时候，你会看到三个台风都在这个西太平洋海面上，但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不要被这种话就给吓到了哈。好，那再来呢，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8月7号到8月9号在台北世贸易馆举行。那么这次是在青春为主题，有六大主题，六大精彩活动。那么有超过50项的免费健康大检测，超过100场的民音现场开讲。所以大家欢迎在周末，假设外面有下雨的话，你进来看展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对不对？好，那么8月7号到8月9号台北世贸易馆第三届，欢迎大家上网或清零飞碟电台锁片，
1: 静碟放送，
2: 命运召唤，传奇回归，海洋奇缘，真人版电影原声带。

0: 熟悉的歌声唤醒全新的感动，年度最盛大海洋冒险《海洋奇缘》真人版电影原声带。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肤色英雄，扛霸气，死巴拉气。
3: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4: 不，肤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5: 肤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3: 死巴拉西！
4: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2: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力汽车。
6: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宇阳老师。如果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思念无处安放，就让祝福透由佛法传递。2026大藏经普渡大法会，请搜寻宇阳中原普渡，或洽客服专线02-8161-3888。
7: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8: 谁说健康饮食只能吃得上修行？优质蛋白质也能是人间美味。国木小薰严选国产鸡肉，以疏肥的方法锁住鲜嫩，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今天泰式，明天照烧，后天再来点椒麻或西西里番茄，每天都有新滋味，怎么吃都吃不腻。国木小薰疏肥鸡胸肉、风味鸡腿排等你来选购。
7: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9: 因为我是卢广仲。

9:2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刚刚跟大家说了天气啊，还有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周末登场啊，8月7号到8月9号，欢迎大家可以去台北市贸易馆看看哦。那可以来跟我们索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捷运古亭站9号出口，上网或亲临飞碟电台索票都可以的。好，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生活讯息。哇，全球热浪发威，真的热啊！我就跟大家说是真的热啊，就是到处都热，不是只有欧洲的热浪热。那欧洲会被大家拿出来特别探讨，是因为欧洲以前真的没有那么热哦。那再加上他们因为冷气比较少，所以其实这几年的热浪确实让他们非常的痛苦啊。那但是这个日韩也是一样热啊，日本这个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哦，就是常常都一直在做这个高温警戒的发布哦，但日本还好，如果你去日本玩的话，至少还可以躲这个商店哦，躲这个卖场哦，这都还蛮凉快的。我们来看看首尔，南韩最近也出了很多这个跟天气很热相关的一些新闻。首尔体感温度一度飙升到37度哦。37度还好吧？你知道前两天的那个台北的体感，有人说应该有破40度哦，真的好热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南韩近日遭高温侵袭，首尔体感温度一度飙升到37，热到街头出现了罕见的状况，一群鸽子哈集体的躲进路边的遮阳伞下面避暑。那这个画面大家当然觉得很可爱，也引发讨论，不少台湾网友看了直呼，你看这就是我们台湾人会讲的话，台北体感温度43度，这还是没有台湾热吧。对呀，前几天那个42还是43度的那天体感真的是就是真的是不知道，就是无言以对啊，对于这种热度。那当然台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这个盆地效应，跟又是盆地，然后又是这个都市所以它就是加成的影响特别的热。今年全球各地持续刷高温记录所以极端气候的问题再度受到大的关注那么今年夏季很多地方都持续的遭遇极端高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日前示警，增强中的圣婴现象恐让已升温的地球进一步的恶化。世界气象组织也预测未来几个月全球多数陆地的区域气温可能会高于正常值。那有一个粉专不期而遇 Stephen and Sia 吧这个粉专，他分享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在首尔吧，就是看到一大群鸽子聚集在路边的遮阳伞头，这个遮阳伞下面的那个阴影处他们就是全部都在那里对，然后呢说你看到这个就是连他们都受不了高温了，来找地方避暑大家就知道今天的首尔有多热了。但是就在同一天呢，台湾的网友就留言给他说可是现在台北体感43度。那有人刚从釜山旅游返台，认为南韩虽热，可是没有台湾热到爆，全身汗臭黏黏的感觉，直言还是台湾的湿热天气更让人崩溃。南韩近日正遭受历史性的极端高温席卷，首尔温度不但狂飙到37度以上，柏油地面温度更是直接突破50度大关。在8月1号之前就已经，光是首尔就已经有160几个人因为热伤害紧急送医，而且传出了2起不幸中暑死亡的个案。所以南韩气象厅发布强烈警告，呼吁全体国民一定要做好补水跟防晒措施。哇，全球都在抗热啊，大家加油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葛雷西的 Hit the Wall。 待会回来男女大不同，今天也要活得有趣。

0: 球吗？
1: 啊，对，我要去看球。
2: 对对你好羡慕哦。
1: 啊，9:31，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呀、啊。今天礼拜四，男女大不同。刚有跟大家说，今天的主题是今天也要活得有趣。然后刚刚大家应该这个麦克风一开就听到了嘻嘻哈哈的声音哈、哦，就是凑在一起就觉得好像聊什么都聊得很开心的这个三个人啊、哦。那今天这两位来宾，其实我这一两年蛮常有机会碰到两位的哈、哦，因为这个每次谢完宪宪哥有一些成果发表会，都会邀我去哦，不管小孩还是大人哈、哦。那在现场呢都有看到两位哦。那今天呢两位来到现场很开心哦，主要是今天这个又有一本好书要介绍给大家。那今天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一位是初次来到我们的现场，另外一位我们的听众应该有印象，他上一次来是2024年吗？还是再早？为什么觉得好早？我觉得不止两年前，
2: 很多年都有来。
1: 对啊，但最上一次是两年前。
2: 对，应该是两年前出色服务沟通力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至少来过两次吧、哦。
2: 不止吗？还有线上。
1: 哦，对啦，疫情的时候是线上，
3: 从不在淘宝所有人开始。
1: 对，但为什么这两年他没有出现呢？其实是因为这两年他的人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今天就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故事，让我们欢迎知名企业培训讲师庄淑涵卡姐，欢迎卡姐。
3: 嗨，大家好，我是最爱自己的卡姐，因为有粉丝
1: 最爱自己的卡姐。好，另外呢，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资深护理长吴玲珍，欢迎悠悠。
4: Hello， 大家好。
1: 好，那我刚刚有讲说这两位为什么我都很熟悉，因为呢在谢文宪宪哥所办的很多的活动里面哦，其实两位都常常会有上台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我去年底参加那一场这个宪哥的接班人吗？
4: 接班人成果发表，
1: 悠悠有上去讲，对不 对？你是压轴吧？
4: 我是最后一棒的，
3: 他每次都压轴，
1: 对，是压轴，对对对对对，
4: 是因为体重的关系。
1: 所以卡姐上次也有，
2: 我是在他们的什么家庭日的时候分享的，
1: 对，分享，对，所以先来跟大家在这个提醒大家，万一第一个，万一你之前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第二个，万一你已经有点印象模糊了，时间有点久，卡姐，我们上一次见到她是2024年，她出书叫做《出色服务沟通力》那个时候，那这两年，哎，为什么没有看到她？不然以卡姐的这个行动力跟活动力哦，理论上应该是每年都会想要来搞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两年自己人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比较没办法持续的过去的那个频率，对不对？在出书
2: 就会有点不太一样，比重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跟大家聊聊这两年自己发生了什么样比较大的事情。
2: 好，其实去年就是我罹患了卵巢癌这件事情。然后当我罹患之后，我觉得我人生变得不一样。我以前太在乎工作，太在乎，讲白了就太爱赚钱了。然后后来去年罹患卵巢癌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爷其实要我慢下来，然后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还有生活上面这件事。就是我本来也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可是我觉得以前是工作大于生活，可是去年因为罹癌变成生活先大于工作。对，然后也去体验到原来成为一个癌症病患的那种心情跟感受。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爸爸、我姑姑、我阿伯全部都是肝癌，但是小时候你不会懂他们得肝癌是什么感受。那现在自己得肝癌了，哎，不，我不是肝癌，我是卵巢癌。我好像突然懂了他们当年的那种感受。然后像我最敬爱的一个处长，他也是胃癌过世的。其实当时我很生气耶，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你就这样离开了？你都没有，明明答应我要再回来，都就没有再回来。可是自己生了这场病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很多事情是老天爷帮你安排好的，所以你就突如其来了这场病。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发现是二期，很多人卵巢癌发现都已经是三期或末期了，我觉得是肝管救了我。就是 我是在钢管上倒挂的时候很紧张，可是我从来在钢管是不会紧张的。
1: 等等等等等，对，这个地方要先那个说明一下，就是你有在练这个？
2: 对，我练了四年钢管。
1: 钢管，
2: 哦、对，从来不会紧张。
1: 太厉害了！
2: 但那天却好紧张，然后下钢管之后，觉得整个痛到一个不行。可是我自己乱解读，我竟然说啊，一定是我肚子饿，还跑去点了一个餐呢、欸、，Skia 点了一个餐，就餐一来还没来，我已经整个瘫在那个桌上，那个服务人就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我说：“我没事，我没事。”那个餐送上来，我吃一口，我根本觉得我不行了。我说：“帮我打包，提着它回去。”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昏睡了大概两天，就那两天只喝舒跑。喝完之后，
1: 你为什么还不去看医生？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
2: 我就觉得只是发高烧，因为有发高烧了嘛，我就觉得应该喝喝舒跑就好了吧。就喝完之后，因为隔天我要去大巨蛋看球赛、嗯，所以我其实还是会有点疲的，不想去医院。嗯，而我朋友又说：“爸，你还给我按按摩好了。”就他一按完，我真的觉得有缓和一点、嗯。然后我就拖着我那个有点疲惫的身法去大巨蛋跟宪哥会合。
1: 这群疯子，
2: 我是去看国际赛。在，你知道吗？ Oh. 然后后来回到家，大巨蛋回到家，我觉得不太对，因为还是有点点不舒服，我就上网查，因为是右下角疼痛，嗯，就网络上就说右下角疼痛有可能是叫做
4: 盲肠炎、
1: 阑尾炎，
2: 然后叫你单脚跳一跳啊，如果都会痛就是，就我就真的单脚跳一跳啊就痛哎、欸，啊我就认为就是阑尾炎、嗯，可是我这时候就跟自己说，好，那明天去附近挂个急诊好了，就一挂急诊。不是挂急诊，先看阑尾炎科，然后看完之后肠胃科，他就说我帮你挂个急诊好了、嗯，就一去急诊，他什么扫描都给你照完之后，他就跟你说，待会会有一个妇科的人来接你上去，我才突然惊觉说，对我每七年我就要开一次那个叫做巧克力囊肿，这样又七年了，
1: 对、
2: 哦，总共就是14年了，嗯、然后想说。对，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去意识过这件事情？嗯，对，然后后来开讲就是卵巢癌了。
3: 不对不对，巧克力囊肿跟卵巢癌是很大的差距，所以你那个时候认为自己应该是巧克力囊肿，对不对？你那时候的问题吗？
2: 对，
3: 你听到他说等一下会有妇科医师来接你上学，
2: 我还是觉得巧克力囊肿。
3: 你觉得应该是巧克力囊肿？所以我要知道的是，那当他告诉你。你因为你预期的是巧克力囊肿，
2: 对，
3: 可是他告诉你是卵巢癌的时候，那个时候，
2: 其实那一家医院不是告诉我卵巢癌，他是告诉我你肚子里有坏东西，
3: 对，
2: 然后我听不懂坏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以为就是巧克力囊肿大到可能要破掉了，这样子叫坏东西呀、啊，所以我隔天还跑去拍同医师的行销影片，嗯，然后他就说你要小心一点，所以我只是在跑步上有小心一点这样子而已，然后是又去给第二个医师检查，他说。你这就是癌症，我当场崩溃，因为前一秒还在同医师行销影片的这种幸福当中，就下一秒怎么跟我说是卵巢，是癌症，是卵巢癌。
3: 嗯，好，大家觉得卡姐现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她讲得非常的轻松，可是你看，像卡姐这种个性，你要让她当场崩溃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可以想了解一下他的崩溃的样态是什么样态？有哭啦，我记得。
2: 对，而且但是我在医生面前先忍住，先不哭，是走出去诊间，在厕所哭30分钟。
3: 好，卵巢癌确实就是跟这个，如同就是我们护理长这个最专业的，确实卡姐是真的很幸运哈，就是二期就发现，但是当然接下来就是一段辛苦的路。好，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请卡姐继续说说她这一年来的体悟，还有悠悠护理长，其实不管是朋友还是专业医疗人员在旁边，你的想法好不好？
2: 好啊，
3: 待会回来
0: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5: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6: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7: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6: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8: 孩子们快来基隆飞翔吧！2026基隆山海艺术节8月1号到15号周末登场。横跨基隆多处特色景点，每逢周末推出精彩节目，通通免费参加。手作体验、市集，消费满额还能抽长荣桂冠住宿券。快搜寻基隆山海艺术节， 我们基隆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提供。
6: 青春不是回不去，是你还没来这里。
8: 2026最热闹最青春的第三届高龄健康博览会，带你玩回青春期。
6: 九大主题活力运动会，50项健康大检测，
8: 100种触屏游戏，超过1000个摊位，让你逛都逛不完。
6: 投资自己，开启最青春的旅程，就从现在开始。
8: 8月7号到9号，台北世贸医馆第三届高龄健康博览会，立即上网索票。
9: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9:41，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的男女大不同主题是今天也要活得有趣哦，这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书名，而作者呢现在就在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欢迎知名企业培训讲师庄淑涵卡姐，还有呢你的好朋友，这次也是在你的书里面担任这个一部分的作者哈，专业护理长吴玲真悠悠。那我们先问一下卡姐，刚刚已经先讲了，就是这一年一两年哈，她其实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去年这个意外发现，她不是去
1: 健康
0: 检查发现的，意外发现了卵巢癌二期，那后来就开始做治疗。那当然先来讲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今天也要活得有趣，当人生不如预期，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快乐生活。这你觉得这是你这一年多来的写照吗？
1: 对，我是一个在虽然做化疗是很辛苦很痛苦的事，可是过了化疗的发作副作用之后的我都把它叫做地狱周，那一周叫地狱周，可是后面就是人间跟天堂了。人间就是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天堂就是要让自己快乐，因为下一个礼拜你又要去地狱了。所以我其实在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快乐的癌症修复病人。这是我在第一次装上人工血管，隔天准备要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给自己的目标。对，那所以我会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大家知道，其实癌症现在很频繁了，因为3分48秒在台湾就有一个人被宣判得癌症。那如果这么频率高的状态下，而且年轻化的状态下，千万不要再因为听到癌症就觉得自己好像即将灭亡了。其实是你把自己照顾好，你让自己健康，其实你是可以过得很快乐。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个发型好适合你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跟你讲？
1: 我跟你说，我自从之后我就回不去了。
0: 对啊，因为之前化疗，因为掉头发关系，所以大部分人就把头发干脆剃一剃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其实就长出来。
1: 对。
0: 但是你就一直维持、這
1: 個。对，我每个月都去把它理光、
0: 啊。
1: 我昨天才去再又把它剪短。
0: 对啊，他然后就很莫名的觉得奇怪，因为他以前拜托他以前长头发，
1: 对，长发卷发飘逸的那种。
0: 他以前是长卷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的觉得这个发型怎么那么适合他。
2: 头型跟五官都好适合，
0: 对呀、啊，
2: 就很好看。
0: 那好，所以你这本书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段历程，对不 对？还有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真的就是这种，我今天也要过得有趣，不管我的生命剩下几天，我都要每一天我都要过得有趣的那种概念。那悠悠呢？悠悠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就是主要是他写了一篇文章之后，我就呼应他的文章写一些我在临床上的看见跟一些特殊的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如果类似遇到他这样的状况，身为一个陪伴者或者是家属，我们可以怎么应对这样的病人，或者这个陪伴的过程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
0: 悠悠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他，但其实他的演讲的影片在网络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哈。对，
0: 因为他在2017年的 TED 台北的讲台上，他是台湾第一位站上 TED 舞台来为护理师发声的护理师，我记得当时好像有做新闻，有做成新闻吗？还是没有？
2: 好像有，还是有一些地方新闻
0: 网播过。对，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大家在网络上还可以找得到哈。所以，悠悠在这里面，除了我觉得你除了是在每一篇的后面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角色去发声之外，其实另一个我们撇开这个专业的角色，其实你是卡姐的好朋友，你们很多很多时候都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谢文宪接班人系列，跟宪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合作跟活动哦。
2: 对，
0: 其实我想问，就是说你自己看卡姐，你觉得就以朋友的立场来看，你觉得他在这一年多你看到的他是什么样子，跟以前的他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2: 我觉得一模一样就是一如他的为人，他以前也是这么激进的，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就会立刻马上去做，然后他也会很正向的去想，就他不会先抱怨，他会先想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但我自己身为他的朋友看他这整段历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一点点心疼，就是他好勇敢，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好像可以不用这么勇敢，但那又回头想，那又是他，对，
0: 对，因为我那时候这个我那时候也是我是零期，我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因为飞行还是零期我都觉得还好、嗯、可是还是每一个人都要问我说你在听的当下有晴天霹雳的感觉吗这样、嗯、我就说因为没有想到嘛 对, 对，但我就说真的没有，就然后我也没有痛哭流涕，我就是哦好，那我们就来安排制定这个开刀的计划，然后把这个工作跟家里都先这个安排好，但是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这个知道的人不超过三个人，好、哦，就是没有让人家知道，是把刀都开完了之后哦才这个才让人家知道，那也必须让人家知道，是因为 我做这个节目，我是天天
2: 对
0: 天天都要，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到底为什么这个。一个礼拜没来这样子哦，没办法，只好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嗯。但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运用这件事情去呼吁大家照 LTCT 的重要性。
2: 嗯、对
0: 对，但是卡姐不一样，卡姐，你说那个时候你在当下，你真的是崩溃啊？
1: 对，我在厕所哭了30分钟，然后再走到一楼去搭计程车的时候，我上计程车、嗯，我就跟司机说：“你随便开。”然后那司机吓到，因为他不认识我，他想说怎么有人叫他随便开，他说你认真，我说我突然忘记我要去哪，你就开吧，你就先开，我待会会想起来的、嗯、然后在开的过程中其实我脑中就跑一些跑马灯、
2: 嗯、只是跑马灯，
1: 对，人生跑马灯、欸嗯、但是我的跑马灯比较特别，人家都是什么想到孩子什么的、嗯、因为我没有孩子嘛，所以我想到的都是我去旅游的画面，嗯，超神奇，什么巴黎铁塔，那一些画面都忽然在我脑中出现、嗯、然后出现完之后不长就几个画面之后，我就跟司机说松山车站，嗯，他就说你是真的吗，我说、嗯、对，松山车站我想起来了、嗯、对，然后后来回到板桥之后我又在公车站、嗯、又在哭，可能没有三十分钟这么久，可是是面壁思过的那种感觉、嗯、一直哭哭到后来我打电话给我妈说，医生说我这个是癌症不是坏东西、嗯嗯、然后我妈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医生只是跟你说可能是癌症，我说没有，他超坚定跟我说就是癌症，嗯，他说你不要这样想啊，谁谁谁也得癌症，就跟我说什么我姑丈最近也得什么胰脏癌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你先不要想那么多，你说不定哭一哭最后其实那个癌症的级别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这样子、嗯、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有安慰到我一点点，但是我回到家、嗯、坐在沙发上继续哭、嗯、我整整哭了大概五天、嗯、一直到我遇到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妇科医师、嗯、然后一进去他一样叫我先去做超音波、嗯、超音波一出来进去再一次看报告的时候，他的表情让我看出来他在想要怎么告诉我、嗯、可是我自己嘴巴已经先跟他说是癌症我知道、嗯嗯、对，然后他立刻就接一句话说你放心、嗯、你交给我们，我们会好好照顾你，
0: 这已经是第三个医生
1: 了，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好、嗯、所以这个同样也是很多的朋友在遇到重大的一些医疗的状况，通常就是被诊断出比较不好的疾病的时候、嗯嗯、我们会有的这种担忧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听听看第二个人或是第三个人的意见、嗯、
2: 对，
0: 但是其实你确实你也提到就是三个医师可能有三种剧本，对，你自己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情，因为你其实当时也觉得很无助、嗯、所以因为你一定是要听专业的，可是面对的专业其实讲的东西可能不尽相同、
1: 嗯、是是、嗯、像第一个医师就跟我讲坏东西、嗯、刚好我就是那种医学上完全零知识的人
0: 对啊，我刚才在想你说坏东西一般听到坏东西就知道应该是八九不离十是癌症这样，但你真的没有完全好吧，
1: 所以我还跟他说不行不行，我明天要去拍统一师广告，他们叫我当天立刻开刀，
0: 不然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没有就巧克力囊肿、啊、
2: 他觉得是巧克力囊肿，
1: 然后坏东西啊
0: 对了，
1: 肿瘤啊，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然后第二个医师就是跟我很坚定的说，就是癌症。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是零期会怎么样，一二期怎样，三期、四期，甚至你可能要打算，你可能工作都要停下。其实那一刻就是让我崩溃的一刻。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是很专业的在告诉我这件事，嗯，然后可能的状况。所以当我再去面对到我自己的主治医师，我的主治医师就是一个很棒的医师，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 nice 的人，讲话都很温和。 何客气，所以我反而觉得我先帮他讲出是癌症这件事、嗯、对，因为第二个医师都这么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了、嗯、那最后他讲了这句话说你放心交给我们，我觉得这句话就等于接住了我整个我这一个礼拜的情绪这件事情、嗯、所以他会让我开始有安心感、嗯、我觉得那我就是配合着他说的任何一个疗程、嗯、我配合着做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所以后来选择了什么样的治疗？
1: 化疗。嗯，就是其实也没得选择，因为卵巢癌就只有化疗，目前来说就只有，以我的状况就是化疗就好了。嗯，而且当时其实我很怕我的医师骗我、欸、
0: 通常不是会哦，为什么你会觉得
1: 因为
0: 他骗你，
1: 你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很 nice 的医师，我就很怕他先骗我做完化疗、哦、然后之后其实还要做什么他、啊、只是先不一次告诉你哦所以我当时其实有一个预设会是可能是这样的状态、嗯、所以其实在做化疗的时候我都一直问他说，所以只要六次就好了哦、嗯、他说对啊，你的状况就是已经清干净了，我们只是怕肉眼有没看见的而已。
0: 哎、欸，大家要记得，就前面其实是还有开刀的过程啦。
1: 对对对，有开刀。
0: 对对对，因为他说只要化疗，我很怕大家觉得说，哎、欸，化疗只要化疗，没有没有，他是先开刀把这个这个坏的
1: 瘤也取出来，
0: 坏东西
1: 也取出来，
0: 把坏东西全部拿掉。
1: 对对 对, 对，清干净，
0: 然后继续做化疗。
1: 对对，嗯、
0: 那化疗的过程很辛苦啦。
1: 嗯，对啊，就是痛，嗯，我觉得就是痛，而且那种痛是你从来没有的痛过，什么整个心脏快要爆炸开，腹腔的地方不是胀气而已，那是大概是胀气的100倍痛，所以那都是人生没有经历过的痛感。然后在化疗后48小时，它就会开始发作。嗯，所以我觉得是很痛苦，但是就是那几天而已了。
0: 嗯、我们问一下悠悠哦，刚刚他讲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多人在遇到这个重大的状况的时候，然后医师的说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会有的这种困扰。嗯，那身为专业的护理人员，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假设去碰到一个这样有疑似是癌症，你会建议大家问一二三个医生吗？
2: 我觉得我不能说大家都只要相信一个专业就好了，你要去寻求第二医疗、第三医疗，这都是 OK 的，但前提是你要全盘的了解，而不是自己幻想跟猜想。就像他一直跟他说化疗，他就自己脑补说会不会一直要骗我，化疗后面还有其他的。对，我觉得有时候多听别人的意见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全盘彻底了解，而不是你听了 A 然后你就自己脑补 B， 然后听了 B 就自己脑补 C， 这样你就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念在一起，会对病情会没有帮助。对，所以假设如果真的要给大家一点意见跟提醒，我觉得有一个三要三不要。嗯，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不要一直解读，你应该要先彻底了解。
1: 对。
2: 第二个是你不要一直问怎么办。嗯，你应该要先问你有哪些选择。嗯，对，因为很多人会说，比如说 A 医师说这样，他就会觉得好像只有这样，可是有时候或许还有其他选择啊。而且现在在医院其实会有一个 SDM， 就是医疗决策共享、嗯、医师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 A， 可以选择 B， 可以选择 C， 那你可以针对你个人的，比如说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经济状况、嗯、然后你的活动状况、你的工作状况，去选择你自己觉得适合的方式、嗯、第三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不要一直听别人帮你决定什么、嗯、而是你自己要知道我要什么样的人生、嗯、例如因为他很幸运，他就是二期，他做完治疗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日子可以过，可是假设今天你是第四期末期，你要想的是那我要什么样的人生，或者我或许我不想要做任何治疗，我想要在这段剩余的时间好好的玩，好好的体验人生，那你要选择不要做治疗，或者你想要跟他拼拼看，那你就是放手一搏。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听别人怎么样，是要听你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啊，讲得真好、嗯、卡姐想要的就是每天都要过得很有趣的人生，所以一定要拼拼看，对不对？
1: 一定要，我还这么年轻，
0: 因为他才二期，而且才二期，对不对？好，所以
2: 钱还没花完，对，他钱还没花完。
0: 那个六次化疗都做完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的状况呢？
1: 现在状况其实很好，因为我其实在去年的10月就是最后一次化疗就结束了，嗯、然后但是我其实现在还在做一件事，就是我在化疗的同时，其实我一直去诊所做修复，因为化疗很伤器官、嗯、所以我要保护好器官，所以当时是一边一个礼拜做化疗，两个礼拜做修复。嗯，可是现在我还是在做修复，这不叫修复的，这叫保健。
2: 保养。
1: 对，保健。
0: 嗯，对，那 这位伙伴也是他们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哈、嗯。上次我听到他的这个演讲也是哭得稀里哗啦。他在悠悠前面一个，
2: 对
0: 不 对,
2: 对？
0: 你看我印象多深，很多故事的分享，我们待会儿见。还要指定我去哪
3: 修？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5: 09826-1616。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响声之家新英语要够硬，
7: 道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月上海菜，
1: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辣鲜，生猛海味浓。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834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1318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七章，霸业的开始。这河州啊，太小了。朱元璋迫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小县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的眼睛转向了吉庆，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而南京呢，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紫金山纵横南北，恰似巨龙潜伏，而石头山则临江陡峭，如虎盘踞。这就是南京龙盘虎踞的来历。此外呢，在南京的前方还有一条长江。皇帝和我们一样，在买房子之前呢，都要看风水。而南京背山面水，实在这风水好的爆棚啊。在明朝之前呢，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到了元朝啊，这个地方叫吉庆路。不但地势险要，而且很富。附近不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还兼着商业中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力。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冯国胜，也就是冯胜，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极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应该立即渡过长江，占领吉庆。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他决心发动攻击。可是船呢？朱元璋的这班人马不是骑兵就是步兵，唯独少了水军。他正急得不行呢。而一个人的到来带给了他解决的方法。此人名叫于通海。明史上说呢，他是水军头目。其实这人呐，就是沿江打劫的强盗。经常干的就是类似水浒传上到的江心，且问你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的就那路勾当。但是到朱元璋这儿，他就是个重要的人物了。杀点人抢点钱没关系，你有用就行啊。于是他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先攻采石，再破太平，终于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吉庆。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呢，其实只是些个小渔船。朱元璋的这一重大军事缺陷，水军也成为制约他后来军事作战方法的主要因素。吉庆现在就在眼前了。此时的朱元璋是义军的左副元帅，而郭天旭是都元帅，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是右副元帅，这个职位呢是刘福通封的。朱元璋的地位最低，但是显而易见，这两个人呢，根本没有和朱元璋抗衡的本钱。军队的实际上的统帅就是朱元璋。这时候，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头疼了，因为到处都是起义军，他们压根没有功夫去理会小小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吉庆发动了总攻。但是由于船只太差了，而且呢，过于小看了吉庆的城防，
朱元璋在至正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的八月和九月，连续两次攻击吉庆，都被元军给击败了。然而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旭和张天佑都战死了，那朱元璋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都元帅。第二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吉庆，用了十天的时间攻破了吉庆，并改吉庆为应天。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开始，继续努力吧。朱元璋占据了应天，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历史大势上来看，他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古占据北方就是有了天时地利。中国地势呢是由北向南倾斜，由南方起兵进攻北方而最后能获得胜利的少有先例。可是朱元璋此时占据应天却是占了个大便宜。咱们来介绍一下朱元璋的邻居们。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军队，而住在东南方平江，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的是张士诚。东北面的是张明建的起义军，南边呢是元将八四儿不花，哎，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啊。西边是徐寿辉。表面上看呢，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家大业大，是吧？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都没把他看在眼里，他们自个儿打来打去，没工夫搭理朱元璋。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是个兄弟单位的部队，帮助朱元璋呢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啊。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对他而言，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下面我们要介绍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明朝那些事儿第八章，可怕的对手。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啊，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呢，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张士诚，男，公元1321年生人，职业呢是范思言的，泰州人。在这儿呢要先说一下范思言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就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儿放着，它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的盐业呀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钱
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的封建政府啊，无论是什么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韩非子的理论认为呢，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的力度。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呢，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担私盐，也就是大概100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那个个头啊，应该不止卖100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呢，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至正1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那些个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埋下了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役呢，就是高邮之战。至正13年，张士诚起兵之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呢大周，以天佑为纪年。现在看来啊，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张士诚的王位还没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过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那就是谁称王就去打谁。哎，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他反倒不理。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攻击高邮，注意，这百万是个实数。所谓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当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那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啊。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的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得悲壮。于是呢，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援军整整3个月。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的时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问题了。在以往的史书中啊，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呢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
那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呢就很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关键时候有天佑啊，这名字固然是取得好啊，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此战之后，张士诚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了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真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然而从此之后呢，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呀，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犯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那是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气小。这个人确实是没有大志向的，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没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啊，死期倒是很精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是压抑不住了，准备造反。他的手段呢，还是宣传封建迷信，这次啊是明教。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这是个强人。另外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啊，他呀大家应该都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呢，他在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带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了黄州和溪水，并最终定都溪水县城。他的国号呢很值得一提啊，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叫什么呢？叫天丸。这不是年号啊。那么这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个拆字游戏，把天丸这两个字的上边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呀，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边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国号，总觉得就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溪水这么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很大呀，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啊，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啊，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啊都是去当干部了。邹普胜呢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溪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这个人呢相貌不凡，写的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
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啊，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被招了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和元朝暗通消息。只有陈友谅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做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陈友谅，男，1321年生人，原姓谢，工作呢是渔民，是沔阳人，也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他曾经在县里边干过文书。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之后啊，他就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至正13年，由于当时不识时务的徐寿辉已经称了皇帝，原统治者呢，调集了几省的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呢也对军队进行了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在汉阳县城，也就是今天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啊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呢，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这不是真的啊，不信你扎一枪试试。但这个谎话呢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如果你不幸阵亡了啊，那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啊，你没死是因为我写了字儿，你死了怪你自己，谁让你心不诚的？这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的，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与之相对的呢，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分别是总司令邹普胜，还有狂人丁普郎。至于他为什么叫狂人，原因咱们后来会说。还有双刀无敌赵普胜，以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有德。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可是有讲义气的，那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丞相倪文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的身边。他知道徐寿辉这人啊，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而自己呢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啊，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啊？于是呢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地位，但是却被人给捅破了啊，没办法，只能从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可他呢忘记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
从他后来的行为看呀，确实没有啥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一坨。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是毫不犹豫。干完之后呢，还大大咧咧地承认，啊，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要分析这个人呢，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来是个渔民，而且呢，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和住都在船上。村民们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啊，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陈友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一股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仍然是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啊。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的时候，本来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把矛头对准了给他发工资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和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在陈友谅所学的东西之中啊，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啊，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个儿身上。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那儿的时候，陈友谅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聊天。倪文俊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便把内幕和盘托出，越说越气愤，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起。嗨，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0: 三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最近所有的关注点都在美国时隔15年再次的联合日本救日元的这个动作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外汇干预本来就是一场信心的游戏，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一次美国的入场的细节之后，反而会发现美国去救真的有用吗？所以今天的专业啊，一定要请到凤馨姐来帮我们解读。凤馨姐午安。
1: 嗨，美丽的。好
0: 凤馨姐，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次美日联合救这个日元的事情哦，其实这件事情我昨天看了一个评论，我觉得还说的一句话说的蛮对的。他尽管表面上美国的干预比以往更有影响力，但是美国的参与带来的是更多的是疑问而不是答案。分别有几个方面，我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因为现在细节已经出来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一次美国卖出的是欧元，不是卖出的美元去这个回购的这个日元，让这个美元的流动性增加，所以卖出欧元这个事情值得关注。第二个是美国出手的时机啊，也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过去强调的是什么？强势美元。原则上美国是主张汇率由市场决定，很少直接进入外汇市场，除非啊有出现剧烈的波动啊，威胁到全球金融的稳定等等。这个段时间日元虽然持续的贬值，但是要说日元崩盘的话呢，可能还没有到，所以美国可以说是提前介入，是不是说明华盛顿判断干预的标准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贝森特他这个人的属性。他其实如果你说他是普通的财政官员的话呢，其实他还有一个标签，就是典型的投机者。最具代表性的经历有两笔啊，第一个是92年狙击英镑，第二呢是13年做空日元。但是大家看到现在贝森特是作为财政部长代表美国政府进入市场了，他当然知道这一次的50亿到100亿美元不可能改变这个全球外汇市场，也不可能真正的救得了日元。所以这个时候贝森特出来非常有信心的去喊话，就说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一定都是要保这个日元的，但是还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就这三点，大家就会觉得说其实美国的信心不是特别的充足。以上三点请凤馨姐先帮我们做分析。
1: 我们先来看，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它特别。那刚刚这个 Summer 提到说，上一次呢，美国跟日本一起联手介入汇市，然后来阻止日元的贬值，其实是2011年的时候。2011年那个时候呢，发生了311大地震，而311大地震之后，对日本来说，它是复合性的灾难，它不是只有大地震，它之后就延伸的出来的就是海啸，而海啸引发的其实就是福岛核灾。所以呢，它是一连串的所有的灾变全部都发生了之后呢，日本当然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机点。好，那是一个天灾。当然在那个天灾当中呢，其实有人祸存在，就是福岛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设计上面跟它的操作上面是有问题的。好，但无论如何呢，在这种天灾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介入在国际上面呢，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性，而且理所当然。因为你去应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天灾，然后呢，去避免金融市场的无序的变化，它维持的不是只有日本的稳定，那是全球的稳定。所以在2011年，它是一个大天灾。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日本有大天灾吗？其实是没有的。当然不是因为天灾。那我们再往前做的话，那就是1998年。1998年呢是亚洲金融风暴。在风暴期间呢，那个时候其实先从东南亚开始。我知道 Summer 年轻了，他没有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其实我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而且那时候呢我刚好在跑相关的新闻。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时候是全亚洲的国家都高度的紧张，因为先从泰铢 几乎是崩盘式的贬值开始，然后接着印尼盾，再就是马元，那所有的这个东南亚的货币那么都被狙击了。当然要看它开放程度，那泰国还有印尼他们选择的是他们不关闭他们的开放，但是呢最后国际货币基金进场，那么对于他们那些国家做了很多很多结构性的调整，其实当时的人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马来西亚的选择就是我干脆把外汇市场的这个开放之门关掉。所以那个时候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也被批评很多，可是很有趣的是隔了几年之后呢，美国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哈迪做的才是对的。你放任国际狙击然后来到你的市场为非作歹，这件事情其实只是让你的人民承受痛苦。好，当然这话说远了，之后的隔年其实它引发的那个涟漪都没有停止，韩国就是破产，国际货币基金进入，那时候他们其实就叫做破产日。我不知道 Summer 有没有看过一出韩剧叫做财阀家的小儿子。
0: 我看那电影叫做国家破产之日，也是讲韩国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韩国是很惨很惨，因为他们的这个贸易结构上面呢没有长期的顺差，所以他们没有累积大量的外汇存底，一遇到国际投机客的狙击的时候其实是承受不住的。所以韩国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外汇存底已经被掏空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还甚至于要求人民要捐献黄金然后作为他们的外汇存底来护住他们的货币，当然最后还是国际货币基金进场然后去协助然后去调整。那时候台湾，其实台湾的外汇管制其实没有完全开放，我们的外汇管制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严格，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外资在抱怨，可是那个时候相当程度的保护了台湾。可是日本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完全开放的市场，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日本也承受了很大的狙击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呢美日要联手。那我现在讲的就是呢你以日本的货币的角度来看，它是国际货币啊，好，所以你要去干预在国际上面终究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日本其实都已经十几年没有干预了，到2022年因为美国的暴力升息才两度的干预，到了2024年发现护不住了再两次的干预，那今年2026年这已经是第二次的干预了。可你会发现他每一次干预大概都发挥了大概 3%-4% 的升值，可是很快的又回到了贬值的老路，而且就是越贬越多越贬越多。那终于在7月底的时候呢贬值到了 163.99 日元对一美元，这40年来的低点。可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低点是当年日元是从这个位就是这个金额非常的庞，就是从贬值转为升值的过程，所以呢它的贬到那个程度趋势方向是不一样的，当年是逐渐的走升的过程，现在是逐渐走贬的过程。所以在你逐渐同样的164

0: 那这个时候没有天灾，没有国际的金融环境上面的剧烈变化，那为什么美日要联手？那当然就是一个极特殊的时间点。所以《金融时报》说，贝森特呢带领美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激进货币主义，意思就是说，明明风平浪静，你为什么要介入？好，贝森特为什么要介入？贝森特刚刚 Summer 提到，贝森特并不是官员，他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货币狙击他特别熟悉的一位人士。其实索罗斯自己有提过，当因为索罗斯也是狙击英镑，然后呢赚了10亿美元之后呢，然后一举成名的男人。那个整个研究英镑，然后建议索罗斯去狙击英镑的人，就是贝森特。然后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研究的是日本。那2013年他去狙击放空日元，那个时候你不要忘了，2011年美日才联手去拉台，结果隔两年贝森特就去放空日元。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国际操作的人。那么你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好像你改变了华府的游戏规则，但我觉得不是贝森特改变了华府的游戏规则，我认为华府的游戏贝森特知道很危险了。其实他应该是从今年初就知道很危险了。所以他其实今年一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假动作。一月的时候呢，他当时呢在华尔街，然后做了货币询价。那个货币询价就是说，哎，我现在如果花多少钱，你愿意把你愿意卖日元给我，要买日元，然后你认为多少的汇率是适合的。这个汇率的询价或者是呢这个汇率上面的一个检查，其实都是政府要介入干预汇市最重要的动作。当时这件事情透过了纽约联准银行去做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要介入了，结果那是假动作，美国没有介入。当时日元确实升值了一波，可很快的又回到了160，然后四月底的时候呢，日本政府这一次主动的介入干预，花了730亿美元。那这一波呢，到目前为止，如果按照日经新闻的统计，12兆日元，大概又花了700多亿美元。所以呢，那再加上说，这个他被这个路透社拍到的，那贝森特说要买进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所以两边加起来可能已经。这个丢进去的是800多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哦。好，那这件事情贝森特在背后看到的什么？贝森特看到的是日元持续的贬值。第一件事情他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中货币净贬的一个状况。
1: 亚洲
0: 不要忘了在净贬，就是互相竞争贬值。就是不是只有你贬，因为那时候泰铢贬，印尼盾就贬，印尼盾贬，马元也贬，然后呢新加坡币也贬，然后日元也贬，然后这个韩元也贬。那时候一直到了1998年的时候，是当时中国大陆出来说我们不搞人民币净贬，稍微稳住了阵脚。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的介入是另外一个。好，那他如果再出现这个净贬，一定会有国家出现严重的金融灾难。这个其实在今年啊，有几个货币有特别被点名，比如说印尼盾啊，有一度韩元也被点过名，可是他们七月的时候升值了 7%， 就暂时了摆脱了那个危机。所以第一个，如果净贬，国际金融会大乱，我认为贝森特早就看到了。所以他不是说哎呀，这个你可以让美国、日本来买我美国什么东西？不会，现在日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买那么多的美国的东西，是他们实在没有能力护住他的日元了。第二个部分是，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是上个礼拜国际上面啊，投机狙击的放空部位来到了历史新高。当你从这个专业狙击手贝森特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反而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我这个时候的介入就会让这些空头被迫回补。那这个时候，我都花很少的力。

0: 系，你们这些空头回补就帮我买日元了。你们放空日元嘛，你们全面就卖，你手头上没有日元，就你都卖日元了，这叫放空，对不对啊？那你现在呢？一看到日元要升值，那你不能损失啊，你就急着回补。那空头回补的力量就可以帮助他这个稳住阵脚。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他稳得了一时，稳得了永远吗？啊，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当然是他担心金融风暴，这确实是日元可能会是第一个骨牌。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日本现在啊，它的物价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这我们多次的提到，就是当你的财政赤字这么严重，然后你的这个货币不断的贬值，你进口的物价就变贵了嘛。同样一美元，我过去100块日元我就可以买的东西，现在我要花160块日元我才买得了，那对日本人民来说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一定要阻止日元继续的贬值。但问题是，日本手上的银弹也没有很多啊，大家看它是一个外汇存底很多的国家，没错， 1.28 兆日元，它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大陆。但它的结构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现在呢3兆多的这个外汇存底，美国的公债已经只剩下6000亿了。
1: 是的，
0: 可是日本是1兆1400亿的美国公债，
1: 超90%都是
0: 95以上，对，都是美债。那如果我现在需要卖美元买日元的话，那我除了卖美债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钱呢，所以他一定会卖美债来买日元。那这个时候的危机就变成美国公债，尤其是美国公债的殖利率现在很高啊，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现在已经是川普上任以来的最高点，
1: 利率高，利率高，它的那个价格就低，
0: 价格是低的，就代表市场是在抛售的，也代表着日本财政发行的任何的公债成本也是高的，也代表美国的企业要去借贷的成本是高的，美国的房屋的所有人要去做房屋贷款的成本是高的，所以它的影响是一连串的。好，那它的30年其实已经来到了19年来的新高，所以不管它长天期公债，其实这个市场现在是危险的。所以一方面你这边空头很多嘛，那我顺便利用你打空头，然后我这边来救日元，另外一边我是要救美债。所以对于贝森特来说，他作为财政部长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万一我的美债出问题，那美国就完蛋了，所以他绝对不能让美债出问题，这是他最根本的考量。所以他也担心亚洲再出现金融破口，他也担心美债出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明明没有天灾，明明没有国际上面的金融危机，只有日本的自己的财政危机，贝森特都非得要出手救不可。这我觉得今年上半年他已经酝酿很久，可因为他手上子弹并不多，他其实手上子弹大概只有400多亿美元而已，他们有一个稳定外汇基金，那他们的稳定外汇基金其实财政部手上的基金只有400多亿，当然他如果去动用什么特别提款的这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些特别提款权啦、还有动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工具，可以再多筹措一些资金，可是你要知道那就代表着美国要掏家底了，我实在不认为美国会为了日本掏家底，所以他现在先稳住，他希望换取时间，那么等美债稳住了之后，他这边先稳住了日元，他让日本先不要卖美债，接着他到那边去赶快把油价给稳下来、油价稳下来了， 对不对、油价稳下来了，美国公债殖率就下跌了，那你想这次的油价是谁把它给喊跌的？就是贝森特啊，
1: 今天对他来讲说这两天美伊协议就会签了，那个油价哐哐哐下跌了8%吧？
0: 对，对，大概6-7%。然后呢，这个亚洲盘现在还在跌嘛，现在都已经跌到了不到一桶都不到80美元了。不管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西德州原油一桶跌到了75美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因为我刚刚讲的贝森特的担忧，他的担忧最终是如果亚洲发 啊，再一次的金融风暴。那这次的破口如果是从日本来的话，那美国也不知道到底能救不能救，会回头去变成美国的金融风暴。那二方面他也更担心美国国债出问题，所以他出手救大家作为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其实就是房地产推销员嘛，他作为一个房地产推销员呢，他就会说啊，这对美国是好事啊，如何如何。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明了这背后的金融秩序，又或者他其实知道，因为他终究是个商人，对这一个操他其实是熟悉的，所以他很快就同意了贝森特，他也很快的就支持了贝森特，还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他们真的要救的是他们被卷入一个超大的危机当中。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美国手上子弹也很少，日本手上子弹也很少，那么日本的财政的赤字问题是没有被解决的，而日本的跟美国的国债的利差也是没有被解决的。
1: 是的，
0: 现在贝森特应该是在争取时间，让一方面他这边让油价下跌，让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能够稳下来，往下跌，跌破 4.5%， 它就稍微稳一点了，而另一边呢，去逼日本更激进的升息，用日本的升息来减少这个美日利差。至于日本的财政赤字，我觉得这就是贝森特管不了的了，所以日元能不能真的稳住，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投资银行认为美日联手能够真的稳住日元的贬值的趋势，还没有任何一家投资银行跳出来帮他们背书。
1: 危险信号啊，
0: 有一个对，有一个重要的数字就是155。如果因为这一波呢升到了 155.26 日元兑一美元就停住了，那现在大概是 157.8 157.7 日元兑一美元。如果说日元再回升到15，甚至于升破15，那日元还真的可以稳住。可是如果连碰都没有办法碰到155的话，那它就会像四月一样砸了700多亿美元，只维持一个月。这次大家就是在观察，你现在美日联手砸了，现在加总起来的话，估算大概800-900亿美元了，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1: 美国的经济面陷入困境，日本的经济面陷入了几十年的困境，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入手可以短期的拉抬一下日元，但是长期的基本都是由经济的基本盘来决定的。美日利差依旧大，大家可以关注九月份，应该是日本要调息，看它是要升息，把美联储跟它的利差变小一点，还是说那维持现在不变的话，那利差又继续的变大。然后同时，日本我相信全球对于日本财政面的经济状况也不看好，不管是高市的经济学还是怎么样，无限期没有秩序的举债，然后你又要降你的消费税，你钱从何而来？所以日本被困住了，美国也被美债给困住了。贝森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美债绝对不能垮。但是不过凤馨姐，我们再往下面来看一下，其实川普当时说我们为什么要救日元，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实动机，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真实动机啊？他咋说的？他说，对比去年我们对阿根廷的换汇机制，所以这一次我们国会会通过对日本的这个汇市的操作获得巨额的经济收益。目前我们看到的，以凤馨姐的角度来看，他是没有掏自己的真枪实弹去救日本，但是的话呢，会不会真的这个算是他巨额的一个收益，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再做观察。不过我们来看看就日元美国能够得到哪一些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涉及到军火订单跟亚洲的战略利益交易。日本最近刚刚公布了他的防卫白皮书，10次提到台湾，34次提到中国，有强调中国的军事活动是严重的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关于台海情势呢，是删除了事关日本安全保障的字句，仅保留台海情势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没有，日本政府同时把强化防卫描绘成不止保卫国家，也促进经济繁荣。 这个反映在它的封面上啊。这次你看它的防卫白皮书的封面呢，是用了一种漫画的角度或漫画的风格来表达，啥意思？就是说用微笑的家庭和明亮的城市告诉大家，压住日本国防，压住日本这个国防的投入，就是传达一种未来的一种感觉。所以美国出手撑日元，既要防止日本抛售美债，同时是不是也可以维持日本作为亚洲军事盟友和美国武器买家的一个经济承受力？其实已经不是美国在无偿帮助日本了，而是这个美日安全同盟必须要和美元日元、美债、军费和军火贸易深度的这种捆绑。所以川普所谓的川普所谓的得到巨大的庞大的利益，如果我们从账面上看不出来有巨大庞大的利益，那有哪一些想象的空间呢？请凤馨姐帮我们做解读。
0: 那么川普是一个好的推销员，所以呢他会天花乱坠的说出各式各样的利益，但我很怀疑就是稳住日元的汇率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在背后交易这么多吗？事实上你不管你要不要稳日元的汇率，日元就算走一个贬值的一个路线，日本现在的军事扩张是不会改变的，就算它的日元无序的贬值，它仍旧会印更多的钞票然后去做它的军事扩张，这就是日本现在他们在政治上面所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稳不稳日元汇率一块是分开的，我不太相信贝森特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要去参考一下对日本要去买多少的军火，这个工业，其实日本现在想要买的很多的军火，要不就是呢美国还不一定能够办，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生产的速度实在是跟不上，所以不见得能够跟得上日本的扩军的速度，而日本呢也希望趁这个机会然后去要求美国让他可以自己的制造的一些国防武器，所以日本是真心真意的希望用国家的力量然后去投入军事产业，然后借由军事产业的自治化然后去强化他的军事能力，这条路他们还真的是要这么走法的。只是说这条路这样的走法能够成功吗？这问号在背后，就他走这条路是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想做这件事情呢，民众支不支持呢？你从那个防卫白皮书努力的漫画啊，然后呢还有包括了就是他们其实包括小泉进次郎到处的去宣传说啊，他们这个是我们必要做，那是我们必要做，可是你看民调，我觉得民意是不支持的，这也是高市早苗呢他的民调下滑的地方。他们其实我有看到 NHK 他有访问了一些民众，他的民众就会很直接的说，感觉上面真正重要的事情高市早苗都没有在做，在做的都是一些我们觉得不一定重要的事情，其实军事投资的部分就是如此。可是高市早苗是有那个强国梦，那可是这个强国梦在此时此刻日本做得到吗？他就分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你的财政真的负担得了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日元贬这么多的重要原因，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走那个稳健财政的路，而你不走稳健财政的路，财政的路你的赤字本来就已经这么高了，你的稳健财政又被你打破了，那当然国际上面要抛售你的日元啊，而且要抛售你的日债啊，就是他现在是国债也被抛售，然后日元也被抛售，所以他是债市跟汇市抛售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承受的压力特别的大，可是他完全没有要去反转的一个迹象，他照样的继续的哎呀，我的这些17项的那个重点产业里面就包括了国防军事的部分。好，那么第二个部分是财政上面到底支撑得了支撑不了，第二个部分是你的能力真的做得到或做不到。我不会低估日本的工业能力，它确实工业能力在上个世纪它是超强的，但是放到了这个世纪，我自己其实去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发现说，日本在上个世纪因为经济上快速的发展，然后对美国形成了威胁之后呢，美国有一连串对日本的制裁， 其实今天中国大陆所有所承受的制裁，当年日本都承受过，而当年日本就屈服了。不管是广场协议的日元快速升值，或者是在半导体协议当中的半导体的退让，所以他就把他的半导体制造经拱手让人，然后只留一些上游的一些特化的这一些原材料。当然他做的还是非常的好，可是呢他就刻意的不去做某些项目。第三，在军事上面高度依赖美国，他也不去做这方面的发展。可是当你已经有累积这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相关的产业链负资缺乳的情况之下，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想要建造一个符合21世纪需要的军事力量，这真的是有一点缘木求鱼。所以更不要讲说日本的民众其实是反弹的。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要做这件事情是确实他有不安，因为觉得美国要撤退了。然后呢，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们所入侵的中国大陆已经崛起了，所以他们很不安。他们不安不是去选择道歉，不是去选择真正的忏悔，他们不安是说，好，那我现在把我也变成军事强权。军事竞赛，你觉得日本会打得过中国大陆吗？我一点点都不看好，我可以说我连 0.001 都不看好，他真的会砸很多的资源然后被拖垮。我觉得这是日本现在的情境。好，那他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我刚刚提了，他如果背后想要建立这个军事强权，他就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假想敌啊。
1: 是的，
0: 那中国大陆当然就会变成他的一个假想敌，所以不断不断的提。可是我如果从台湾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台湾真的值得警惕的事情是，去年11月的时候，高市早苗在国会当中说有事，日本有事，对不对？哈，所以呢，等于是没有明文化，但是把台湾包在了他们的安保范围内，比如说也如此的呈现。好，那现在他在防卫白皮书当中把台海安全从安保原撤出来，我当然不确定说到底这背后的思维是什么，我没办法去揣测他们的思维，但是你可以想象这背后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是日本内部政界终究是有很多人认为中日之间不断的这样子的紧张的情势对日本长期以往是对日本不利的，好，所以他们希望我是不是碎步化的改善。高市早苗不肯道歉，不肯收，那我们就在政策上面做一些微调吧，这其中一个可能。另外，因为安保条件这件事情涉及到美国，因为所谓的安保其实就是美日安保的哈，那会不会是美国施压呢？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不要再，就是你，因为中美之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你要跟我和好，那你为什么不去管管你的小老弟？
1: 对啊，
0: 那会不会是这个因素？我也不确定。但总而言之，这个调整其实就是，中国是我的威胁，但是我不会为台湾而采取任何的动作。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防卫白皮书，它还是一个军事扩张的防卫白皮书，它还是一个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的一个防卫白皮书。但这件事情他不再想要公开的说我会介入台海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基调了。所以这对台湾来说，我今天看到很有趣啊，两份报纸，一份报纸就是强调删掉了那个台海有事然后是符合日本安保的这个文字，然后另外一份报纸就强调说啊，日本认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威胁，
1: 那份一定是三明治
0: 啊。
1: 是那份是
0: 在，对对对，我就觉得是不用猜，当然是，对
1: 对。波玉也刚刚讲，就是说你不同的角度会解读这个事情会有不同，但不过实实在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日本外交被困住了， 日本经济被困住了，尤其是日本经济现在，我觉得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不可能会无序的投入资金下去，美国投入资金下去救日本，日本只有一次的机会。日本外交，中国给了他非常多的机会，他没有抓住，没有道歉，甚至没有微调自己的措施。所以我不知道当中国的两用物项管制到达年底的时候，还会有多少日本的经济的中小企业会爆雷，这个值得去关注。但是我们看到日本军事上还是在走扩张型的路线，这个作为东北亚的局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乃至日本现在想要拥核，对于全球的安全稳定都是非常危险的。但不过我们话还是回到这个经济层面上，请风心姐再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出手称日元，表面上看这个稳定汇率嘛啊，其实背后反映都是说这个美债，美国或者华盛顿是非常担忧会随时随地会爆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就在美国的美元体系或者美债体系出现这样的一个担忧之际，港交所啊，人民币方面我们来观察一下，港交所推出了全球首支离岸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让海外资金可以直接交易和对冲中国的利率风险，补齐了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工具，也为国际资金提供美元资产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外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国债的时候嘛，就担心中国的利率上涨导致国债价格下跌，现在呢可以通过卖出国债期货来对冲了，投资者不必一遇到中国利率的变化就出售人民币国债。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图中这个啊，我说这个是稍微比较就委婉一点的比喻，怎么说呢？他说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呢，现在的具体数据已经达到3.2万亿元了，所以现在3.2万亿的裸奔资产终于穿上了衣服。这件事情重要在这个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呢，也是专门到香港出席了这个上市仪式，他在致辞的时候有说四个字，叫做正当其实。来，风心姐以专业的这个金融分析的这个角度来帮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去看看在港交所的这个推进。
0: 我不敢说我是专家，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是一个必走的一条路。你要说它规模很大嘛，其实就国际债券市场的角度来讲，它规模小的不得了哈。但是呢，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讲，终究是往前踏了一步。好，那这一步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国际上面的各种交易，它其实都会有主交易、避险交易，然后还有杠杆交易，它一定会有这几种形态一起混合起来。那所有的工具都齐全了之后呢，它对于国际的法人机构来讲就会有吸引力，因为国际法人机构它规模很大，它必须要有主交易，也要有避险的或杠杆的，在灵活的操作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稳定的作为他们保护自己，万一在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它可以有其他的保护工具来保护自己。那么这一点是这样，因为呢，就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国际化的货币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其实就是它可以贸易交易。好，那这个层次呢，其实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贸易国，它当然在贸易交易上面它的比例其实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也毫无疑问的。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好，那当然这个其实你直接的交易永远是最省成本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贸易交易的交易货币。第二个层次呢是投资货币，就是我拥有了你人民币，可是我不一定是要买卖你的商品，我可不可以拿来去做投资？就像很多人去赚了美元之后，不一定是为了要这个美元就直接回去跟美国买东西，美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卖，就只能买股票啊，买债券。
1: 好的，金融衍生品。
0: 中国大陆的可以买什么呢？一个是债券，一个是股票。股票的部分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债券的部分呢，其实规模还很小很小，你相对于30几兆美元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市场其实非常非常小。我不是说要一下子到30兆美元，那也太快了，它可能呢就是要逐步逐步的来放大。那你要让取得人民币的人他有地方可以去投资，而这个投资又必须有个避险工具，那你要完善化这件事情。那 我就不是只是拿来交易咯，我就可以拿来做投资。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特别的谨慎，然后真的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嗯、那个石头就是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用试点的方式去，方向是对的，那么可是试点的步伐是极小的极稳定的、啊、而且这个试点呢一定要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试点，当然这也是拉抬香港、啊、那第三个层次就是作为储备货币了。如果你的交易货币又是灵活的活跃的，然后你的投资货币呢也是灵活的活跃，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储备货币，而那是最终目标。因为你成为储备货币，其实你就拥有了印制钞票的权利，全世界能够印制钞票的人都可以获得第一轮印制钞票的利润利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其中的一个步，然后这一小步呢你也可以看出来那个趋势没有任何的改变。
1: 是，感谢凤馨姐的这个分析啊。当然接下来的话题我还是想放在这个科技层面上，请凤馨姐帮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是华为的算是海思半导体的奠基人物的专访，第二个呢是中国针对于半导体方面新规的不断出台，这两个我们结合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华为海思半导体首席科学家廖恒，他算是一个天才生哦，14岁的清华天才，也是华为芯片的真大佬啊，背后的这个真大佬罕见露面了，是参与了，我看应该是腾讯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访问吧，大概有5个小时，他有提到了分享对于半导体产业底层逻辑的一个思考，因为他16年加入华为嘛，可以说是升腾 AI 芯片的核心奠基人，5个小时当中谈了全球芯片产业史、升腾的突围、后摩尔时代的技术路线、国产算力的长期战略。他当中就讲到，就是说先进制程越来越贵了，产业不能再靠制程升级来推动进步了，所以呢芯片竞争就转向架构和布局的创新。所以我们就看到华为不是用那个折叠逻辑的方式吗，缩短信号传输的数据，就是那个涛定律，所以布图的价值设计的价值就上升了。第二个他提出了半导体产业的18层宝塔，就从底层材料到设计到工艺啊，最终到应用。他提到半导体不是单点竞争了，可能是限制整个系统的性能，大概率的意思我看了悉尼晨报做了一个总结吧，就中国的优势不再是单个的模型了，而是完整的体系。所以在这个当下我们去关注一下中国修订条例扩大了保护范围，什么条例呢？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时隔25年再一次的修订哦，会在10月15号实行。同时呢还公布了2份配套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保护条例的3大重点，导播已经提前给大家看了啊，就是这3点。第一个是范围已经扩大了，不仅是传统的集成电路，现在包括光子、量子等这种集成电路都能够获得保护，也算是回应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后摩尔时代的技术发展。第二个是权力保护更强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这个登记的时候必须提交叫做独创性声明，如果侵权了，他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这些声明可以进行5倍的惩罚性的赔偿。第三个是加入反歧视条款，这个就是针对外国了，如果外国或者是地区在集成电路布图的设计保护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反制。所谓的2份配套的意见稿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外转让跟许可手续会进一步的扩大，意思就是说中国主体如果把芯片布图设计卖给或者是授权给外国企业，你可能必须要拿出2份，一份是商务部出具的技术出口许可证，第二个是登记证明。但是有人就说，哎，那万一我这个是管制的技术的话呢？不好意思，管制的技术的话呢依旧跟以前一样必须要另办出口许可证。来，我请凤馨姐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些新规的就或者是意见稿，它并不是出口管制，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北京对于企业 自主研发进一步的这种重视，尤其是你看它要筛掉低质量的专利申请，真正的挑出具备能力技术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一个质的飞跃，想请枫叶姐帮我们谈一下。
0: 先就这个立法这件事情，就修法这件事情开始说起吧。台湾现在的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也都知道说，台湾的发展半导体呢，是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开始发展半导体的。但其实，所以印象很深刻哦。你知道我们其实制定这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些智慧财产权的一些相关保护的这个法律的立法，是1990年代才立法的，大概是如果印象没错，就1995年的时候呢才立法的。那我那个时候刚好是在跑行政院的新闻，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法案，当然一方面我之前是跑财经，我后来跑行政院的这个新闻，那我当时呢其实有特别去问，因为那其实你知道全台湾没有人关注那个法律，看不懂，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可是它被列为第一优先法案，就是说希望立法院第一通过它。那我因为其实真正被这个讨论度高的法案很多，那这个是没有人在关心，那可是却被列为第一优先法案，所以我特别去问相关官员。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台湾经过了多年的半导体的建立啊发展啊，那时候拥有了一些些的智慧财产权跟专利，所以要立那个法来保护自己。好，我现在用这件事情然后回头去看，其实合理的来说，它一定是有了一个进展它才需要立法来保护。
1: 是的，
0: 如果我这边我都没有任何的智慧财产权的进展，那我哪里需要立法来保护它呢？对不对？是别人万一被我侵权了来跟我求偿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是我会不会被侵权，我很在乎，所以我自己一定要立法啊。这就是一个我自己从台湾的例子去反思这个立法，其实很容易理解的啊。那知道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一定是有所突破，它才会要求要立法。那至于这个突破到底是哪些突破呢？我的能力有限哦，我不敢讲说我是真的很懂，因为其实这个廖恒的这个专访哦，也是今天早上朋友他传给我这样子，然后呢我还来不及看完他，哦，5个小时很可怕，这些资料非常的多哈，那我不敢保证我一定会看完他，但他里面提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从抛定律然后去看他的专。18层宝塔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大家会以为，就台湾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哦，你看台积电可以做3奈米，可以做2奈米，台积电好棒棒啊。可是问题是在那个3奈米跟2奈米之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极为专业的技术堆叠出来，你这每一个技术都不可以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做出最后的那个2奈米、3奈米。这点就很清楚的知道，
1: 是的，
0: 就最后的那一个2奈米、3奈米是成果。可是那个成果前面必须要先从光刻机开始哦，光刻机更上面的一层。好，然后呢光刻机以下还包括像 EDA 的软体设计，就是那个软体，好，就是我已经完成了设计，然后帮我跑。Anyway, 就 EDA 其实也很重要。然后这里面呢有太多层都极为重要了，所以叫做18层宝塔嘛。好，那每一层都非常重要。可是现在呢，抛定律是什么？简单来说，它要重新搭一个18层宝塔。在国际上面，现在去做出那一个晶片，它的18层宝塔的体系已经建构在这个地方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美国用半导体去卡住中国大陆的科技脖子，因为半导体产业花了50年的时间去建构那18层宝塔。那现在中国大陆如果想要真正的突破，我一层一层的原有宝塔去突破它，当然是一个路径，不是不可能，但这条路径可能会牵涉到别人的专利权，也可能会牵涉到困难度特别的高，而要突破变得更困难，而且就它的市场价值来说也不见得这么高。但我如果重新搭建一个18层宝塔，我 我就跟你不一样的十八层宝塔，这就是淘定律。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淘定律，而这个淘定律在台湾很容易就解读说啊，这不就是 COVAX 的那个先进封装的堆叠吗？它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是从原始的设计概念当中就必须要用立体的方式把它的时间差缩小，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晶片堆叠。
1: 是的，
0: 现在的晶片堆叠是晶片做出来了之后然后我把它堆叠起来，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晶片跟这晶片之间要这么走，那可是我如果要把它设计成平面要走太远，我干脆就设计成为楼上楼下
1: 高
0: 这样的概念。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可是这个样子的做法它就必须要从最上头开始全面的重新部件起，从原始设计到你的 EDA 要做配合，然后还有包括了像昨天就不是发表了京东他们呢就是有关于那个这中间的这个玻璃载板，他们也做了适配的一些突破。你就知道这里每一个小细节它都需要重新建构，所以它是另外一个宝塔。那这个新的是八层宝塔，它当然都是专利啊，因为每一条都是新的啊。
1: 对啊，
0: EDA 也是新的啊，对，载板也是新的啊，它的这个堆叠技术也是新的啊，设计软体也是新的啊，全部通通都是新的啊，那你当然需要专利啊。我能够粗浅的认识能够到这样，就是说我感受到的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开端，而这个全新的开端呢，它要解决的真的就是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已经快到了极点了。
1: 嗯，
0: 现在二奈米接下来的 1.4 奈米现在已经讲说进入了 I， 就是像尘埃一样的 I， 所以已经到了 I， 可是它终究不能归于零。而且呢其实它每一个那个缩小的突破它其实问题所造成的问题比它突破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还要来得多。好，但这个
1: 效益跟就是成果效益
0: 还有一些物理极限上的问题。
1: 对了，
0: 物理极限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有光子啊这些啊量子，因为这些极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呢在一方面光子量子它还是继续的发展，二方面在这个物理极限的发展的过程当中，那华为先提出了一个新架构，而且这个新架构不是他提出一个概念，他现在是我相信他一定跟中国大陆的 EDA 公司像京东还有另外像京东方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都在做重新的研发跟适配，而这个适配应该已经有一定的成绩，我们9月可以验收，就9月的时候新一代的这个生成晶片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相信从那个华为的手机出来了之后全世界一定等着拆解它，拆解完了之后就会知道它达成的效益到底有多大。
1: 嗯，应该是用了淘定律，大家都在揣测九月份的那个升腾芯片。讲到这个升腾芯片，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访问啊，虽然说有人看不完但挑重点来看就行了。比如像南华早报他挑的那个重点呢，就是说哇，他说这个廖回忆起华为当时的心理压力，不用了什么董存瑞炸碉堡来形容，就是那个被逼到一定的极限了，就是你背着碉堡要去炸了，你就以身就要去献身的那种感觉了，你就知道中国在突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封锁当中是有多么的不易。但是不过风信也讲了两条路或者是几条路，中国并没有放弃原有的，我们再看到 DUV 啊也在突破，未来会不会这个把 EUV 也做出来，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芯片的架构 EDA 方面也在进行突破，就是弯道超车新的方面跟原有的传统路径，中国两方面都在突破。因为时间的关系，风信也最后一段我们就简单的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行了。因为现在就提到中国科技，老就说现在美国科技呢就面临着软硬中国的压力，软当然就是我跟风信姐一直聊的 AI 大模型了。彭博社这个词很有意思哦，他说中国 AI 模型密集出击，美国竞争对手陷入死亡地带。他就讲说中国企业八周内就出了5款先进的 AI 模型，同时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 经成了大模型的斩杀线了。大家看看 DeepSeek 的价格有多低，只要你高于 DeepSeek 的这个价格，那你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了。同时在硬件方面，中国的产业变局也在改写着中国外贸强势的一个分布版图。这个是2026上半年传统沿海强势呢仍然是占前列的，但是像苏州、西安、合肥就精准的踩中了 AI 和新能源的风口，正在以倍数级的这种增长来重新塑造自己强势，就是城市的那个格局吧。所以合肥为什么称它为最牛风投城市？当然因为它长期支持长兴科技嘛。现在长兴上市了，合肥国资不仅获得了巨额的账面收益，还带动了上下游400多家企业。而且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排名都是看港口、看房地产、看人口，未来都是取决于芯片、 AI 包括这些高端制造了。甚至现在长兴已经打入了主要的 PC 品牌的供应链了，虽然供应的度不是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觉得能够打进去就是一个里程碑。来，风清姐，
0: 我这边先稍微的题外话一点，就是呢，我觉得现在因为风头都是在 AI 的硬体这个赛道上面啊，所以硬体科技像长新科技啦，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受到瞩目。但是呢，我不觉得他们会永远的这么强。现在呢，我更关注的是中国大陆恐怕有很多的企业开始如何选择让 AI 赋能，就是因为 AI 让我的生产力跟能力大幅度提升。那这几个赛道呢，我相信有不少的企业都在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做很深入的 research 啊，但是我知道，因为我曾经跟一位香港在专门做中国大陆的那个创投的这个人提到，他其实他们特别重视几个赛道，他们有挑选了一些公司然后去做投资。所以呢，这个赛道是100个以上的赛道，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象啊，你有做硬体科技你就很棒棒，那其他的都不好。不不不，这个投资这件事情它终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大模型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在讲说 DeepSeek 作为所有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斩杀线这件事情，我在上个月的时候讲过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句话很有趣。我其实是从戏骨来的啦，就戏骨那边宣传出了说哇 DC 搞成了这个大家的斩杀线这样子，那在这赛道以在这个价格以下，可是那个价格不是定价，重点不是定价，是完成一个任务所需要的 token 它所需要付出的价格。因为DeepSeek 真正难得的地方是完成一个任务它所需要的 token 量是少，而它的 token 的收取费用又是相对偏低的，所以那个差价不是定价的差价，而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差价，那个差价就比定价的差价还要来得大。那当然也不是说 DeepSeek 就是完美的，因为它走的那个赛道不一样，它走的就是够好的那个大型语言模型啊，你们用我的就好了。那之前梁文峰也说，其实我们的定价就是以我们所投入的成本10个月可以回收作为我们的定价，所以你就知道它其实不是不赚钱，它其实也是会赚钱，只是它要投入更多在算力上面。可是最近其实更重要，你就不管是这个智谱的 GLM 啊，或者是这个 Kimi K3 啊，然后到这个前两天的这个阿里巴巴的 QN3.8 啦，就我觉得对美国的企业来说真的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压力，但也看到了极大的机会。这分两部分，压力来自于头部的这一些 LLM 公司，比如说 Anthropic OpenAI 他们有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直接竞争的对手就是这两家公司。但是他也给了矽谷很多的新创公司极大的机会，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一种好用的大模型，我可以下载，然后接着我去做我的适配调整了之后，接着我可以推出我的推理任务的商业机会，然后呢作为我赚钱的工具。所以像中国大陆这一些开源模型，他 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反而成了很多矽谷公司他们现在极大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他们是欢迎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所谓的开源闭源，所谓的要不要进中国大陆的中美之争，就是矽谷之争，就是在矽谷里头的头部公司跟要运用 LLM 的公司他们争。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就是像 Hugging Face 啊这些公司来说，如果你一旦进了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被 Anthropic 所垄断，他们绝对不愿意被 Anthropic 所垄断。
1: 是啊，
0: 所以他们一定希望有越来越百花齐放越好。
1: 嗯，
0: 这部分呢，展现了他们，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他们啦，就像涛定律也好，或者是像这个 DCIP 的、啊，或者是我们看到 Kimi K3 也好，
1: 嗯，
0: 对，智谱也好，他们在做的事情都是因为压力，因为限制，我要做特别的突破。
1: 嗯，
0: 啊，那你刚刚提了这个，就是华为这边讲说，不是你这些限制，我哪里需要那样子用这么大的心力，然后去做这种突破呢？
1: 真的，
0: 啊，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型元模型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不是我买不到你的辉达晶片，我哪里需要在效率这件事情上面花这么多的心思，然后去改善它的效率，然后去把注意力机制然后整个加进来。那美国因为不受限制，哇，他们就非常的浪费。可是中国大陆因为受到限制，它就特别的有效率，而它的效率是因为限制逼迫它做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在新创的领域当中啊，限制是突破之母啊。你要有限制，我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突破。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感谢美国的打压。对，
1: 感谢凤信姐。
0: 不要以为无限的资源才是重要的。对。
1: 对，就反而有些时候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把你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你反而成长得更快。中国就活生生的做出来，但是也只有中国，就像我们想到的，美国也打压日本，美国也打压德国，美国也打压很多欧洲企业，欧洲国家，但是就是臣服了，但中国就没有臣服。所以这个美国也在学会如何和这个没有遇见过的一个例子打交道。今天感谢凤信姐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思考，凤信姐辛苦啦，我们就下次，
0: 谢谢，
1: 请凤信姐再来给我们讲解。凤信姐拜拜。
0: 谢谢。

0: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

0: 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项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3.3。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2.1%，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99.9%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呀，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0: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1: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呢，除了看它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0: 好的，好的，Jenny，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1: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侧重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 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0: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1: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0: Jenny 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1: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10年20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1: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0: 好的，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1: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幅度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0: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2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1: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0: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1: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您好，坚妮。
1: 您好，淑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嗯，大家好，淑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慢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漂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它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它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淑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 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嗯，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上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嗯，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
0: 嗯，
1: 对，淑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
0: 嗯，
1: 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
0: 嗯，
1: 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
0: 嗯，
1: 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他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他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他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了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但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动，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到那儿办婚礼去啊，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 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的，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其
0: 啊。
1: 实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事实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uggy 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7: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1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啊？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09522-6600。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三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三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再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他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他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两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 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线，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两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2: 的
1: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以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 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因为工具险。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 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他不是一个看大病的，他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检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啊。哦，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2: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2: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
2: 一周，
1: 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2: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 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2: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2: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周三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最近所有的关注点都在美国时隔15年再次的联合日本救日元的这个动作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外汇干预本来就是一场信心的游戏，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一次美国。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整合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1: 万隆仿木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存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真 straigh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3: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4: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5: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6: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7: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

0: 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0: 口讯，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is 车身维修。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只是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起。
1: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消息。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八章，可怕的对手。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啊，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呢，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张士诚，男，公元1321年生人，职业呢是范思言的，泰州人。在这儿呢，要先说一下范思言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就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儿放着，它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的盐业呀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的封建政府啊，无论是什么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韩非子的理论认为呢，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的力度。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呢，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担私盐，也就是大概100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那个个头啊，应该不止卖100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呢，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至正1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那些个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埋下了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役呢，就是高邮之战。至正13年，张士诚起兵之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呢大周，以天佑为纪念。现在看来啊，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张士诚的王位还没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过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那就是谁称王就去打谁， 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成王的，他反倒不理。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攻击高邮，注意这百万是个实数。所谓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当时四眼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那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啊。援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的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得悲壮。于是呢，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援军整整三个月。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的时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问题了。在以往的史书中啊，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呢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呢就很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关键时候有天佑啊，这名字固然是取得好啊，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此战之后，张士诚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了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真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然而从此之后呢，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呀，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犯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那是想占白糖占白糖，想占红糖占红糖。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气小。这个人确实是没有大志向的，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没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啊，死期倒是很精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是压抑不住了，准备造反。他的手段呢，还是宣传封建迷信， 这次啊是明教。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这是个强人。另外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啊，他呀大家应该都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呢，他在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带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了黄州和浠水，并最终定都浠水县城。他的国号呢很值得一提，啊，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叫什么呢？叫天丸。这不是年号啊。那么这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个拆字游戏。把天丸这两个字的上边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呀，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边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国号，总觉得就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浠水这么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很大呀，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啊，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啊，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啊都是去当干部了。邹普胜呢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浠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这个人呢相貌不凡，写的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啊，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被招了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和元朝暗通消息，只有陈友谅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做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陈友谅，男，1321年生人，原姓谢，工作呢是渔民，是沔阳人，也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他曾经在县里边干过文书。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之后啊，他就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至正13年，由于当时不识时务的徐寿辉已经称了皇帝，原统治者呢，调集了几省的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呢也对军队进行了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在汉阳县城，也就是今天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啊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呢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这不是真的啊，不信你扎一枪试试。但这个谎话呢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如果你不幸阵亡了啊，那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啊，你没死是因为我写了字儿，你死了怪你自己，谁让你心不诚的。这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的，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与之相对的呢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 分别是总司令邹普胜，还有狂人丁普郎。至于他为什么叫狂人，原因咱们后来会说。还有双刀无敌赵普胜，以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有德。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可是有讲义气的，那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丞相倪文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的身边。他知道徐寿辉这人啊，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而自己呢，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啊，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啊？于是呢，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但是却被人给捅破了，啊，没办法，只能从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可他呢，忘记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看呀，确实没有啥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一坨。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是毫不犹豫。干完之后呢，还大大咧咧地承认，啊，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要分析这个人呢，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来是个渔民，而且呢，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和住都在船上。村民们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啊，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陈友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一股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仍然是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啊。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的时候，本来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把矛头对准了给他发工资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和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在陈友谅所学的东西之中啊， 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啊，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个儿身上。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那儿的时候，陈友谅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聊天。倪文俊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便把内幕和盘托出，越说越气愤，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起。嗨，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7日，我们依旧在新西兰送上问候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几条消息啊，是在昨天或者是近新突发的信息。首先呢，第一条信息看到的是在南海部分海域有军事训练禁止输入，这是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信息，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0号到8月14号的18点，南海的部分海域将会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
2: 是，那同时在海上方面还有其他的信息啊，因为现在日本呢也是接连发生了地震。那据日本的气象厅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的6号16点18分左右呢，在日本的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啊，是发生了4.0级的地震。那最大的震感啊是震度3，震源深度啊是10公里。当地时间的这个8月6号7点59分左右的时候，当时日本熊本县呢的鲁北地区啊也是发生了5.1级的地震，而当时的最大震感呢也是震度4，那震源深度呢是10公里。那另外据此前的一个报道呢，熊本县的熊本市中央区还有包括熊本县的菊池市啊，在8月3号当时也是记录到了超高的气温，比如说40.3摄氏度相关的这种气温记录。那这也是该县啊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一个气温，真的是祸不单行。
1: 没错啊，那我们看熊本县之前也是遭遇了7.1级的地震，当时依旧是面临着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以前咱们常常会说气候变化带给我们的影响，这两年感觉是呼之欲出，让你是没有办法忽视的。包括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中国有家人，你连线的时候也会发现大家都在说好热啊。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现在跑到了比方说像东北来进行到避暑，
2: 还有一些更高远的区域的地方，比如云南那边。
1: 甚至我有朋友他说他做了一个测试啊，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官方的报道这个气温是在37摄氏度、但是他说他自己测在家里边能够测到40多度、在外面太阳直射之下，他说能测到60多度。我说那也太吓人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气候的变化带给我们的，就是特别冷的，比方说今天奥克兰的这个早晨啊，
2: 没错，
1: 这两天可以说经历着奥克兰最冷的一个时刻。那么在国际之上有更多国家，比方说像欧洲、韩国、日本啊，包括中国，但是现在这个报道还不多，都在经历着一个高温的炎热的夏天。
2: 是，我还记得在这个中亚地区靠近新疆的部分，当时还有测到50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
1: 没错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韩国军方方面的报道啊，在昨天的时候啊，朝鲜至少发射了1枚不明的飞行器，这个算下来已经是今年的第6次了，又是一次发射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到根据韩国方面的报道是这样说的，说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参谋本部也就是对于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2: 是，那据法新社报道啊，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是在周四在发给各新闻机构的声明之中称啊，说朝鲜呢是向半岛东部的海域啊发射了不明的飞行器，而参谋本部呢也正在就相关飞行器的具体参数啊进行分析。而此前据这个朝鲜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也是在6月25号视察了瞄准韩国主要设施的包括新型的火箭炮以及导弹等一些武器的实验。
1: 没错，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变和莫测了，长枪大炮甚至核选择都不失为未来更大的威胁。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回归到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看一看的是中美之间，美国制裁了，拉了中国的清单啊，包括恰恰瓜子啊，什么这个
2: 思念
1: 水饺啊等等，引出一片哗然。而中国精准的五路齐发，对于美国精准还击，那美国自然还是要回手的，对不对？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啊，那同样是这个昨天新闻里面也跟大家有分析，那主要的透露的这个信息者是4名知情人士，那么认为特朗普最早会在当地时间的周四来宣布对于太阳能电池以及半导体 体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就是昨天我们所提到的多晶硅的衍生产品，征收15%的关税，并且会实施一系列最低限价的措施。当然，依旧是希望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多晶硅的工厂来进行保护，来应对中国同时在芯片供应链的之中的啊和美国的咱们说叫做半导体的一个博弈吧。
2: 是，也算是美国一直在渲染的中国的产能啊、中国的威胁这样的概念。
1: 是。
2: 那上述四位这消息人士就称啊，说特朗普即将发布的总统公告啊，预计还将包含针对多晶硅、硅片、电池和模块这些方面的这种限制，那及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低进口价格的一个规定，以及啊还要针对多晶硅的衍生产品还要征收15%关税的措施。那路透社呢也是率先报道了美国啊你采取最低进口限价加上关税混合模式的一个计划，用一种混合双打的方式呢来进行限制。
1: 没错啊，这一波是停不下来了。昨天咱们就在讲了，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9月24号由特朗普所官宣的习特的在今年的第二次的一个会面呢？显然两国都有意求一个战略稳定期，但同时啊这个争夺之手出招还招是停不下来，太上头了。在白宫削减了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支持之际，特朗普政府也是针对多晶硅展开的为期一年的国家安全报告，同时也对于美国日益增长本土太阳能制造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商务部和白宫都没有回应这个质询的一些请求啊。那么好，到底在美国时间今天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呢？看到了的话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吧。
2: 是，那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多晶硅的这个概念啊。多晶硅呢它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材料，那它也是处于半导体和太阳能制造供应链的一个最上游，而制造商呢也会将这个硅片啊加工成太阳能的电池，进而组装成用于太阳能项目的这种关键的太阳能电池板。所以多晶硅其实属于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里面非常重要的原材料这一环。
1: 是的，没错啊。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的本土半导体制造业，很大程度之上都是依赖着太阳能的产业的，这也是因为太阳能产业对于多晶硅的巨大需求，有助于支撑芯片所生产材料的供应。那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统计，芯片行业占到全球多晶硅需求大概能够占比到2.4%啊，中国占据了全球太阳能产能基本上是80%的市场了。
2: 是，那在本周三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也是发布了两份跟美国相关的公告以及跟美国相关的商务部令啊。同日呢，中国的这个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是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啊，去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呢整体上是比较克制的，而且中方呢也是珍视着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那中方呢是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的，中国方面呢是要求美方啊立即去撤销有关的措施，停止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性的关系去共同努力，还有就是要强调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一个共识。
1: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对于中国的反制措施，现在有美国的官员甚至是表述觉得非常的失望，怎么着还有点意外吗？我们看到根据新一轮的这个反制裁的措施哈，当然也是凸显了中国在经济政策工具之中不断的扩大，也显示出来中国越来越知道怎么跟美国相处了，或者越来越愿意用这些反制的手段来以牙还牙。那么在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是这样说的，说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昨天我们说到的是五路齐发对吧，有详细的介绍啊，也是凸显了在反制工具箱里边越来越多的广度以及深度。
2: 没错，那遭到制裁的一些企业之一，比如说总部位于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其中一个美国的公司，他的负责人就表示啊，说中国的行动呢多少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但他也辩称啊，该公司的工作呢又是在维护美国的国家的这种安全利益，又把这个老调重弹啊，
1: 又是国安嘛，对吧？美国的国安是个谜，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能够刺痛他的神经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LLC 啊，其实包括这个公司啊，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和电信的认证机构，当然也是为电子产品提供检测的服务了啊。当然，他的委员会也是推出了啊，这个中国认为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措施。从2020年以来，中国有一个趋势，其实包括这一次，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不要再克制了，有时候我们都看是不是及时，倒是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及时，但是好像寄出的 还是留足了几分台阶在的，对吧？大家就说这面对着一个美国咄咄逼人，什么东西都可以狂轰滥炸，瓜子儿，对吧？生姜、
2: 水饺都开始，
1: 大蒜、是吧？全部都要放到所谓国家安全的这一个敌对的这个境界之中。
2: 是。
1: 那中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不遗余力的，狠狠的回上一个巴掌呢？啊！但是你看，在美国的观察之中，显然这样的中国节奏都已经让他们觉得惊讶不已。你也可以说啊，这就是死鸭子嘴硬，一定会说好意外、好难过、好不能够理解。真实的这个伤害性会不会在他们在心里面想就这啊，也有可能是吧？
2: 是。所以现在中国啊，它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包括比如说出口管制法呀、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以及反中外国的这个制裁法、对外贸易法等在内的这个法律的制度框架，也就是相当于用健全的一个法律体系来武装自己，来应对这种外国的这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这种制裁吧。那么中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呢，他也表示说，这些举措表明啊，中国的反制框架和政策的工具箱啊，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1: 是。那我们看到，包括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外国制裁法、对外贸易法等等在内的法律框架，之前咱们的观察之中就一直在提及，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知道在和美国的玩法之中是怎么做的，包括同样的在法案方面，我觉得对两岸的关系也是一样啊。法律基础的框架，然后逐步加强的手上的施力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看到中国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出口管制出现在的是去年的四月份，当时中国是对于七种稀土实施全面的出口限制，也是引发了啊这个西方极大的恐慌。到目前为止也是啊，不论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啊，对于稀土的问题那是如临大敌，都成为了国家战略核心的一个研究方向了。
2: 没错，甚至不是还说是要这个考虑，比如说日本要考虑拆这个空调，
1: 没错。
2: 然后呢，甚至是考虑在回收的这些手机里面都要去提取一些稀土。
1: 对，继续的就是收破烂找稀土，对不对啊？同时这个稀土的反制啊，是直接导致了很多的工厂暂时的停产。那么在去年十月份达成的中美贸易战的休战，确实也是避免了在稀土问题之中，我认为是一个全面爆发的危机。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不要手软，对不对啊？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副会长在社交媒体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中国正在释放信号，也就是政策工具箱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是愿意动这些工作箱，同时也是为局势的降温留出了充足的空间。这是美国方面的解读。这意思就是其实他手上工具很全，
2: 牌很多，
1: 还给你留了一丝生路，是吧？
2: 是，而且就是进可攻，退可守。那么这位副会长还指出啊，说中国呢首次依据对外贸易法也是启动了国家安全的调查机制，而调查对象呢也是使用比如说像外国软件的进口打印啊，或者是复印的办公设备，像微软和惠普等美国科技企业呢都是相关这些软件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因此他补充说啊，与过去一些反制措施相比的话呢，这一整套措施啊看起来会更为的精准，也更加的协调，直接打到命门上。
1: 所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框架的问题。我倒是认为哈，中美的打法和回应的方式其实是不尽相同的。比如我们看到是在这个美国的打法之中，美国是一拳，比方说如果说打击对方的目标这个靶子，它像是一个它像是一块大的拼图，咱们这样讲，把对方击中对方当成一个靶子，把它当成一个拼图。美国是什么呢？我看着这个图片，我看到树叶，我就把绿的先放到这个位置，我看到蓝天，我就把这个位置先放到这里。而中国更像是什么？中国更像是先搭边框，找出了所有的边框法律基础啊，然后之后是一步一分，先把绿叶全部拼出来，先把蓝天拼出来。美国是我手上拿到的哪张牌，我放上哪一个钮啊？那这个速度到底谁会更快？结果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预言，但是我个人会认为中国的打法更有系统性啊，也欢迎听听大家
2: 围绕起来，然后慢慢推进的感觉。
1: 就它是有步骤、有节奏的，而美国是属于看到哪页说哪页，提起哪壶是哪壶。我今天觉得我想要针对，我看到你半导体方面是好像让我觉得威胁了，我突然拿出的这一片叶子上面写的是半 导体，我半导体怕先落在它的一个位置上，我对你进行围追堵截。我说的是同等的把对方当成靶子的前提之下，
2: 嗯，
1: 而中国似乎是知道你美国其实不会放过我任何一个可能会发展的节奏，并且中国他也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官宣到的哪一个领域会刺痛到美国。我个人认为是有这样的研判标准的，所以现在中国是先搭框架，那这个趋势

0: 我本身包括特朗普这四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走向命运，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我觉得基本上是很难衔接。那么留给他的只有四年，但是留给习近平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充足去搭所谓的框架，对吧？美国是现在我是在任的总统，我能够把多少块拼图放到这个框框之中，这是我自己要争取的事情。但是中国可以放眼的时间更久一些，我先搭框，我慢慢来，我可以多少个五年计划多少个十年计划的往下去推哈。好，仅供大家参考，当然也欢迎大家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了。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啊这个官员，美国的官员继续的这个抱委屈吧，说啊这个选择新一轮的升级的一些措施是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失望。
1: 是，那一名这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啊，就是专门批评中国的最新制裁措施，并且甚至警告说啊，中国的方面的行动啊可能会继续去破坏稳定世界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的努力。那他怎么不说先说美国自己先干了什么？那这名官员呢也是表示了自己的一个失望的之情。但说实在的，给我看到他这个原文的感觉啊，更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措手不及的被打到的感觉。
0: 你要知道这一定是在采访中他必须要去说几句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在盯着中美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可以去发表意见的关键环节的一些人物被问到，又不能说的太过，又不能说的太差，又不能继续的这个赶去拱火，又不能如此的善罢甘休，又不能示弱，对吧？
1: 对，
0: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大幅的预判，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两国元首继续的推进吗？我认为不会，只能说越来越习惯于之间的缠斗。什么时候美国真的意识到了，哦，我这样对于中国的打法，他给我的回击我越来越吃不消了，才会变成一个转折。中国手上还拿着挺多的牌啊，继续的来观察好了。有朋友其实刚刚也在讲到的是说是除非达到了服务业啊，不然的话反击可能就是没有击中到这个靶心，谁知道呢？我们要慢慢来看哈。那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是和阿根廷之间，为什么老是关注阿根廷？因为我觉得阿根廷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要又要的这个矛盾的一个棋子哈。我们来看到阿根廷和中国是续签了货币的互换政策了，那这也是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在周三时宣布的，阿根廷和中国续签的自2009年起生效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5年，金额呢是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核算差不多是190亿美金。这一次的协议将会合作的期限从原本的3年继续延长到5年。
1: 没错，那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啊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续签金额为130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双边货币的互换协议。那阿根廷的中央银行还补充到说，与之前的这些互换协议是不同的，新协议的期限呢已经从3年啊延长至了5年，这将会使该机制的一个持续性啊更具有可观测的这种意义。那么该机构还指出啊，原定于2023年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部分呢仍然是有效的，用来是支持啊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0: 续签的协议呢也是阿根廷中央银行提供了潜在的安全的保障。阿根廷中央银行一直在努力增加外汇的储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年。总统选举年是在2027年的10月份的时候哈。那么在阿根廷，总统选举年往往是伴随着金融巨大的震荡。此前的协议是在8月到期。阿根廷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多次提及正在进行的续约的谈判。坦白来说，米莱之前这个那个见到了美国，那其实也是极端的有对于中国的一些言论。
1: 是，
0: 但是到了就特别是钱这点问题，
1: 经济上，
0: 这个举着电锯的休克疗法的，这个叫做拉美版的特朗普，每一次其实还是需要中国来进行到续命吧。
1: 是，所以现在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就强调嘛，这个新协议呢会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包括呢是自2009年签署首份协议以来17年来建立的一个良好关系。而中国呢现在也是阿根廷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是仅次于巴西的。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米莱吗？其实米莱呢在2023年底当时当选的时候是曾经断言过，比如说他说会与中国这个贸易或者说做生意的话呢是不太会这么，
0: 他说他是不会和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的。
1: 是，然后但是呢在他执政期间啊，他的语气呢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该互换协议或者其他部分的内容啊也都是在2024年或者2025年都续签了。所以这个也是他比较务实的一个操作。
0: 我跟你说他真的挺像特朗普了，除了疯狂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务实。我经常说特朗普是叫做交易员式的政治家，对吧？ 米莱也是一样。

0: 这样的，因为米兰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啊，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儿，经贸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也是不是挺前沿的，他提出了就政经分离的概念、简言之就是我想反你的时候，对吧，地缘政治那这是我的一个态度、但是我需要你救命你就不能见死不救，经济的问题你就不能对于我脱钩啊，我还是需要人民币的啊。米兰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还说过，他说我不会切断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但是又不影响我在地缘政治之上美国的紧密联系，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莫迪点燃了全世界啊，大家都在试图能够在乱中取利，能够做端水大师。有人的方式呢是和稀泥，有的人方式就是直言不讳啊，风道无边。其实米莱就是这种，你很难恨到他，因为他把这话都说明白了，我就是需要中国支持。我见到你的时候，就昨天人家说黄仁勋对吧？啊，到中国穿唐装说中国话，到哪哪哪说什么什么样的
1: 英文啊之类的，
0: 就是这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这样子啊。商人说到底了，他就是为钱而来的啊，一切都是以利益为驱使，
1: 利益为驱动是。
0: 是我这个在我这归纳为叫做真小人派，我总觉得比伪君子要好很多。伪君子手里面拿着刀，一边跟你握手，一边猛捅，一边说你好吗？我好关心你啊。您当时给我扎针灸呢。
1: 其实最怕就是这种表面阳光，但是背地里又喜欢这种暗搓搓刺人的人。
0: 就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在烂苹果之中去选择的话，一些政治领袖是真小人，起码你还知道他的变幻莫测。
1: 是
0: 啊，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的方式，总好过更多的伪君子。伪君子坐在上面，天天跟你说的，天天画大饼啊。大家现在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去深究，看来看去云里雾里，到最后损失的其实是自己的一些利益了。还有一条消息也是跟阿根廷有关，
1: 没错，因为美国的这个驻阿根廷使馆啊，现在是以吊销签证的方式啊，要阻止阿根廷方面的企业啊，同这个中国的华为公司呢去开展正常的合作。那现在中国使馆也进行了一个发声，那在8月6号的时候啊，中国驻阿根廷使馆的发言人呢就美方肆意去破坏中阿合作的发表了一个谈话。那近期啊，美国驻阿根廷使馆呢是蓄意煽炒中国的威胁论，泛化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以吊销签证的方式啊，赤裸裸的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方面的企业呢同中国的华为公司啊去开展正常的合作。那有关做法啊是充分反映出美方的一个傲慢与偏见，也是对他国主权的极大不尊重和对利伯维尔场原则的一个严重破坏。对此啊，中国方面是表示了一个自己的坚决的反对。
0: 是，那么美国一贯也是标榜民主价值自由，但是却容不下啊这个外国民营企业在第三国正常的生存发展，所以这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就这样了，不演了啊。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跟日本有关的，刚刚谁也是在互动区的时候提到了日本等等，然后包括美日之间现在联合去拉动到日元。那么美国的财长啊，曾经呢是做空了日元，如今呢想要拉人民币下水，又是对于人民币的一个观察了。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美国和日本联合实施了协调汇市的干预，防止日元贬值导致不稳定的因素蔓延到亚洲其他的货币。他也表示他是有借鉴呢啊，那么借鉴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解释这一次买入日元干预行动大约是28年来第一次这么做，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贝森特就提到了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元大幅的贬值带来的影响，说1998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一年内贬值了30日元啊，这个呢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亚洲的金融危机。换言之，我不是单纯的为了帮日本，我是帮你们整个的
1: 亚洲
0: 国家呢啊。
1: 是，那贝森特还说啊，目前许多亚洲货币呢都是跟随着日元走势的，而韩元疲软呢也是因为日元的疲软。但是呢，他又无端扯上了人民币啊，他声称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呢是被严重低估的。那他说，因此中方啊是不愿仅仅因为日元的走弱呢就让人民币啊可以过度的升值。对此啊，中方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机构呢都是认可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是相符的，不存在明显的一个高估或者是低估的情况。
0: 好，那我们看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指出，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而日元疲软仍正在推高通货膨胀。贝森特也是赞扬了安倍晋三当时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推行的经济的改革。他说啊，他才是真正认真推动通货膨胀政策的人。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的改革，提高了资 本的回报率，日本将会迎来很长一段时间首次实现基础的财政盈余。怎么个意思啊？这安倍晋三这个还缅怀起来了。
1: 是贝森特还说啊，安倍经济学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到了高市经济学的时候了。这里指的呢也是目前啊高市早苗所推行的一个经济的政策。那目前啊市场已经开始预期日本的央行呢将会提前加息。那贝森特则是表示啊，他认识这个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已经15年了，我跟他关系非常好。他说他对这个人充满信心，他也对这个日本的相关的市场呢都是非常了解的。
0: 你对特朗普你都不了解，你都不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
1: 是，
0: 好嘞，我们继续说。他说啊，就是美国想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目前实施的政策将会继续推动日元的走向。其实这一句话大家也不要小看它，就这么一个信号，日美之间的一个联手确实是会给到现在非常疲软的日元一剂强心针，能够看到市场上的改变，但是能够持续多久我就不知道了。甚至我的预判是未来美国所谓的啊一言既出之前能够引发的波动的一些效应持续的时间现在可能是大幅的打折打折打折，直到有一天真真正正的会变成了狼来了。那好，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现在是计划将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1%。那对于这一个计划，贝森特也表态了，他说这是日本政府自己的决定，但是他说最终要由他们决定，可是有两个选项，要么实行减税把通胀降下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先去控制通胀。
1: 是的，那谈及到未来啊，美日之间协调去干预汇市的可能性呢，贝森特是表示啊，所有选项其实都摆在桌面上，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包括抛售美元进行干预呢，也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那对于此次协调干预采取买入美元卖出欧元的一个方式呢，这个贝森特也解释说啊，他说美国不希望啊外界对于他们呢继续坚持强势的美元政策呢产生任何的怀疑，如果卖出美元很可能也会被视为啊是在主动去削弱美元的效果。
0: 是的啊，他现在为止呢也是否认了日本会出现资本外流的可能性，说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日本的财务省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也把这一次的干预过程那是紧紧的来凸显日美的同盟啊。
1: 是，
0: 他说这个叫做日美货币联盟的一个终极的形态展现。
1: 他说这是纠集的状态。那对于未来呢是否可能继续扩大此类的这种联合干预机制的话呢，美方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认为啊 G7 国家呢其实都会有兴趣这样做。那这里的这个 G7 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不过啊仍然有人呢对此啊此类利用这种经济工具呢去达成政治目的的做法还是感到怀疑的。比如说纽什呢是援引美国财政部的前官员，也是现任的这个官方货币与金融机构论坛的美国区的主席的话，他是这么说的，除非入市支持日元呢是日本解决日元疲软根本原因的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否则美国这样做其实并不明智。即便美国能够从中赚取一点利润的话，毕竟啊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呢并不是一家对冲基金的概念。
0: 是，另外信息我们来把目光放到中国的一些消息之上。中国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是在内蒙古进行投产了，中国绿色科技企业远景科技集团建造的全国最大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在内蒙古投产了。远景科技也是在8月6号在声明之中宣布，在离北京西北部大约350公里的内蒙的乌兰察布市建立全国最大的 AI 算力的超级单体，标志着在远景星河基地正式的投产了。
1: 是，那据介绍啊，上述基地的这种绿电的直连比例啊是超过了80%，总建筑面积呢也是达到了12万平方米，相当于大约20个标准足球场，成为了全国性 token 产出能力啊最强的一个单体 AI 的这种数据中心。而这个远景的星河基地呢也是远景科技戈壁使命计划中落地的首个旗舰的项目。这个超级算力枢纽的这个园区啊也在最初的投产阶段呢就向当地两家中科企啊是供应着120兆瓦的一个容量，总规划容量呢将到达到2吉瓦， 也是成为了中国最大的 AI 算力园区和 token 工厂。
0: 嗯，那么迄今为止，中国算力中心主要是由电信运营商科技巨企，例如中国联通、阿里巴巴、腾讯等等来进行主导。远景科技上述的项目展示了中国的其他企业也是希望能够在蓬勃发展的这个市场之中有一席之地的。
1: 是，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只是有头部很强，但是后续寥寥无几，是慢慢它在整个的市场之上啊，自然了，跑得到前面的就是永远都只有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
1: 没错。
0: 可是当整个行业都可以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之势，这个才是追求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态势。
1: 嗯。
0: 而最好的还是有点雨露均沾啊，大家可以得到的支持、资源、发展的一些前景规划被纳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总部位于在杭州的中国 AI 的这个科技企业，就是 DeepSeek 也是计划在距离北京西北部大约350公里的同样的啊这一个市城市来建立一座新增的一级瓦的 AI 数据中心，并且会将额外的算力再租赁给其他的公司。
1: 是，那跟 DeepSeek 一样呢，包括中国的另一个这个 AI 的科技啊，智谱呢也在筹建一个一级瓦的 AI 的数据中心，但是只使用中国制的芯片，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的趋势。
0: 所以今天我们从中美之间还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制与反制之中的一个博弈，这将会维持一定阶段之上的，咱们说这也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啊，那在国际之上，各种的军演示威、秀肌肉只会越来越猛烈，但真正的大的比拼是什么？还是会落在未来的 AI 之上。
1: 是
0: 啊，百花齐放，
1: 嗯，
0: 对大家整体素质，就是当时叫全民增加国民体质，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其实就头部的，或者是说这个这非常底层的，如果差距过大，其实也是一种发布的不均衡。
1: 嗯，
0: 这也是在咱们说叫做发展力之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吧？
1: 对的，
0: 均衡是好的。
1: 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这个供应链的话，最好是越全面越好，而且哪怕无论是低端的供应链还是更高端的，它都能够比较蓬勃发展，才是健康的状态。
0: 是，这才是一个均衡的发展。其实国际之上，你放眼去看，大家国力的发展也应该是水准传高，才会更安全。
1: 嗯，
0: 啊，你现在富的越富，对吧？越强越有钱，那其实这世界就是有一个乱象的。好，那我们来抬起头看一看天空之中吧。昨天还有一则消息啊，说的是中国的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编制完成了1:500万的全月地质图，这是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为中国未来的月球研究站来建设、着陆区选择还有深空探索，其实是提供了很重要的科学支撑。
1: 没错，那据新华社的报道啊，说这个全月地质图的主图呢是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是附带着月球的南北极的局部的这种地质图的，精准标注了超过13000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的盆地，划分出了14类的地质构造和17种的岩石类型。而全月地质图呢，也是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一个探测成果，兼顾着一个科学的严谨性与直观性，并在修正这个月球时钟，包括更新啊月球的物质清单、定制专属放大镜这三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系统的创新。
0: 嗯，那么科研的编队对月球地质的年代进行精细化的一些修订了。月球的地质年表啊，是采取着叫做3昼6纪的划分方案，依次呢是明月昼啊，包括古月昼还有新月昼。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听上去非常有意思。
1: 是。
0: 那么在月球的物质清单方面，科研的采编团队更是采取了高分辨率的月表关键矿产的分布图，也是优化了岩石分类的标准，利用嫦娥四号、六号最新发现，在南极啊埃肯盆地新识别出一类名为叫做灰场苏场岩的这样的一个岩石了。
1: 是，说实在的，这样子感觉真的非常神奇。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像这3昼6纪的这种划分方案的话呢，让我直接联想到比如说这个地球的，比如说像侏罗纪啊、白垩纪啊、寒武纪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纪元。如果能够进行个对比的话，真的会感觉非常有意思。
0: 嗯，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刚刚你说到了什么撞击表面啊，撞击盆地，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SpaceX。
1: 对，就是最近这个新的这个 SpaceX 这个部件也是撞到了这个
0: 火星残骸，
1: 是撞击到了月球上。
0: 嗯，
1: 对。那我最后提一句，刚才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呢，团队呢也是针对1:500万比例尺的一个制图需求啊，建立了一个分类型的差异化的最小表达尺度。因为我刚才看到 YouTube 里面呢，有朋友说这个图 他记得早几年都出了，这其实是一个最新的更新。
0: 是，
1: 对，
0: 好，
1: 是，那接下来呢，再讲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SpaceX 的火箭残骸要撞击月球细节，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造的陨石坑。然后我刚才的直接的想法就是说，中国不是新公布了这个新的全月地质图吗？里面有很多这样新的这种撞击盆地和撞击坑，那看来是要又增加一个了。是
0: 是、啊，同步出现，
1: 对，
0: 是不是？你这甜点还不够呢，你在这个地方上加一加一，对吧？
1: 没错。那 SpaceX 的这个火箭残骸撞击月球的细节啊，也是形成了人造的陨石坑。那这一枚呢，是在太空中漂泊了19个月的 SpaceX 的猎鹰九号的二级火箭残骸啊，它是高速撞击了月球西侧爱因斯坦环形山附近的一个月表。那据天文学家估算啊，这次撞击呢是可能砸出了一个直径约30米、深度4.5米的一个人造的陨石坑。
0: 这一门残骸啊，这个昨天讨论的挺多的啊，在2022年1月份的一次商业探月的发射任务，当时猎鹰九号呢，也是将美国的萤火虫航天的蓝色幽灵一号和日本的 iSpace 坚韧号两个月球着陆器送入到了奔月的轨道之中。那么在载荷分离之后，火箭的二级燃料耗尽，既没有办法受控让它回到地球，也不能被推到就是太空坟场之中啊。太空之中有一个深空的墓地的轨道，那好，再受到了地球、月球、太阳这叫多重引力的影响，它在上面它就给混乱了。长期的它就变成了咱们说就是就宇宙之中的孤魂野鬼啊。
1: 让我想起了那个漂泊的荷兰人，
0: 没错，一直在地月之间进行到漂流。
1: 是，
0: 那在前几天说到这个新闻，最早的时候就是它整个这个残骸大概是重到有4吨啊，全长呢差不多是12米的样子，也就是把一个5层楼放倒了，差不多就跟它差不多。
1: 是，
0: 那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也不存在空气的减速，所以呢，它最终是以每秒2.4公里的速度直接撞击了月壤，释放的动能大约等同于3吨的黄色炸药 TNT 啊。那么巨大的冲击力也是将大量的月壤碎石向四周抛射，形成了月尘喷射的雨流，碎片也可以飞溅。甚至上百公里里的高空。
1: 是，所以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月球它本身没有大气层，这个造成的这些碎片飞溅会非常非常的远。那此次事件呢，也是引发了航天界啊对于深空太空垃圾问题的一个关注和讨论。那前往月球的航天器上面级的一旦出现燃料耗尽的话呢，很容易在引力作用下变成不可控的一个碎片，威胁到未来的这种登月任务以及月球基地的建设。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以后如果真的有这个设置了这个月球基地的之后呢，万一还有一些太空垃圾在不受控的情况下撞击月球，甚至撞击月球基地，那就很容易造成灾难。
0: 我告诉你，这会越来越多啊！包括你看现在的星链也好，在太空之中其实都是在寻找占据更多主动的一些位置，还有先操心美国的那个太空站的问题吧啊！刚刚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在前几年出的这个纸质的版本的时候啊，他说他最早的时候想去买一本，结果查了一下价格，结果就算了啊。他说如果没记错的话，貌似一套是4800人民币，也实在是把我给逗笑了。为什么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求知欲，是吧？也有朋友是说啊，这个中国，我看一下他刚才在哪里说，他说
1: 中国
0: 研究月亮，美国正在炸月亮，月亮说都冲着我来的。
1: 是，
0: 好，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很快回来之后啊，来看一看美国现在是乱糟糟，你以为就太空热闹吗？美国现在吵起来了啊，真的假的？而且特朗普现在还是扬言，这海德塞斯说，谁说这个话，我要起诉他。一场大戏正在登场，回来以后看一下美国。
1: 稍后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哈，接着来看一看美国这个特朗普和贝森和这个海克塞斯吵起来了，是吧？
5: 是。
4: 这海克塞斯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怎么表达，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在知情者透露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呢是和战争部长海克塞斯是因为伊朗战事弹药到底短不短缺的问题起冲突了，但是白宫很快就站出来说假新闻，这一切都是假新闻。
5: Fake news 啊！
4: 等会儿我可是有记忆的。这五角大楼确实是爆出来了，说现在的这个弹头都是吃紧的，并且是具体到了包括什么爱国者，什么海马斯等等，
5: 精确各种精确制导弹药的，
4: 没错，都说的是不是说美国弹药库空了，而是分成几等份儿。咱们之前就说了，具体的这个计划是按照区域来进行划分的。
5: 没错，
4: 那美国现在如果对于中东这一边所预留到的部分打的是越来越少，你势必就要从别的地方去进行借调嘛，对吧？啊，好，那我们看《华盛顿邮报》啊，在8月份的时候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其实这件事儿发生在7月底，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的那个会议期间。之前咱们其实是有说过细枝末节的啊。那两名匿名的人士现在透露了更多的信息，说特朗普啊，当时向海克塞斯直接的就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意，说你以为弹药短缺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解决。结果海克塞斯则是为自己辩护，说这个弹药短缺没有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这个责任应该归咎于副部长，他的名字呢叫做范伯格。
5: 行，先把这个球推到了这个自己副手上，
4: 嗯，慢慢推啊，最后就会出个临时工，
5: 是很有可能。
4: 是，
5: 他甚至实习生。那报道也指出啊，说这场交锋呢也是凸显着特朗普啊对于海克塞斯的日益的不满。那海克塞斯呢也是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的一个或者主要的一个推动者之一，他当时就曾经说服啊这个特朗普去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取得胜利的战争，有一种闪电战的效果。那如今呢，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呢又长期久拖不决，那耗资巨大，那现在伊朗战事呢又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于海克塞斯的信心了。
4: 行吧，就这么层层的推，对不对？现在在中东已经陷入泥潭了，事儿又都是海克塞斯，都是你鼓捣我，你煽动我的。特朗普说你还跟我说我们都是充足的，你看打人现在这样，小海你说怎么办吧，对不对？
5: 海克塞斯可能会直接说都是我收到的情报有误，我立刻就去找下属去找找他们什么问题。
4: 下属再往下说你们到底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清点，及时的汇报，你们为什么现在就是造不出来，继续的往后去推呀，啊，推呀，啊，推，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看引述消息人士的信息说，现在的远程制导的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真的假的？特朗普嘴昨天可还没闲着呢，是不是啊？
5: 是，
4: 快点达成，如果不达成的话，毁灭性的打击又要袭来了。
5: 那对此啊，这个对于这个总统与战争部长之间的这种交锋或者这种冲突啊，那这个白宫方面的给出的消息呢，就说哦，这是 fake news。那美国战争部的首席发言人帕内尔也进行了一个表态，他把这个试图要把这个事情啊圆回来。他说啊，海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是误导任何人的，也没有指责过范伯格，也没有指责过他的下属。那这些呢，关于弹药短缺、内部分歧以及海格塞斯对于伊朗的立场的说法，全部都是虚构的。
4: 我告诉你啊，打不赢的时候就开始了，反正谁都不愿意端这一个锅。特朗普说你们都骂我，那还不是小海儿给我这海公给我的不同的这个指导的信息？海格塞斯说我也冤呢，对吧？我了解信息不是这样啊，那是谁，对吧？伊朗打得如此的强劲，负隅顽抗，那美国就开始说了，那都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给他助力啊，肩扛事业的啊，这个大药小药的全都是给他喂饱了。你红海之上那胡塞武装那也是供应链末端，对不对？都是伊朗给予了他的一些支持，打不过的时候反正就 是他出了脏拳，就是他出了脏牌，要不然就是别人的信息对于我的误导，反正没人会为此负责任。
5: 对，要么就是下属哎不断的有问题，什么收到了假情报啊，然后呢这个弹药库存与这个事实不符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是常见的套路。
4: 是，而且你自己想一想，如果真的是在弹药的补充之上你跟不上流，美国是不是心里更懊火啊？都是你中国跟我玩反制啊，在反制的过程之中让我的原材料变成了更多的短缺，他不会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他只会说你影响到了我的发挥嘛。但是这件事情在现在中东的局面之下，对于特朗普或者对于美国的伤害性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特朗普真的很光火啊。他甚至在昨天还继续的追加说，爆料者，我将会把你告上法庭，你会面临的是牢狱之灾。
5: 是，继续加码。
4: 是，
5: 那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说，美国是拥有大量的弹药储备的，并且威胁要将那些提出相反说法的人啊都要送进监狱。我刚才就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他估计啊，美国的弹药库的真实数据其实都是假数据。所以呢，特朗普啊周四的时候啊，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还专门抨击啊有关这个美国武器库存减少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并且称啊美国是拥有大量弹药的，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但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而且他还表示啊，此外大量弹药呢正在根据需要啊制造并且运往美国，而国防企业呢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与工厂，就是一切都非常好，欣欣向荣。
4: 你说咱真的是有的时候想的太多，或者咱们太腹黑了吗？动不动的，对不对啊？整个的这个黄金库啊，人家就是出现了巨大纰漏，
5: 是
4: 你突然就会发现少了一大堆，那去哪儿了？谁追究了？谁负责了？对不对？动不动的弹药库真正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确认的一些保障？一场战事中你的统计是从何而来的？越有战争就越是糊涂账。这战争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一个最好的掩饵，因为一下就打乱了呀，
5: 是
4: 对不对啊？你家里边那这个本来有这个多少的金条、多少的现金、多少的名牌，这真的是突然你制造了一次这入室抢劫，你那假的变成都真的了，这一切都不知道是多少了，
5: 是
4: 对吧？
5: 发现这个账单跟这个库存严重不符，
4: 是啊，就跟以前有人抢银行，抢完了银行之后手里面抢到了300万，结果一看明天一报1700万，说感觉这行长比我想象的还黑啊，比我还黑是吧？
5: 这个借着这个银行的这个被抢，直接贪污1400万，
4: 好，怪不得没有人过来，对吧？
5: 是、啊，
4: 怪不得没有人来阻拦我，那感情他就一直在等着我请君入瓮呢。
5: 对，原来你才是这个被下套的人、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是吧？
4: 然后自己这个窝里面还开始内讧了，不是1700万吗？我们这为什么只有300多？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去查他的账啊，对吧？哎呀，这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勇敢的承认一下，来查查账嘛。我们就抢了这么多，我有随身监控录像、啊。哎呀，太搞笑了。
5: 没错，所以现在特朗普啊，他现在的这个直指的这个矛盾的点啊，他并不是在讲这个弹药短缺应该怎么去解决，而是在说啊，当局应该追究泄露所谓这种叛国言论的泄密者的责任，就是谁放出这个消息，谁就应该去承担责任。他说啊，美国啊将寻求判处这些人长期监禁，
4: 长期监禁，把他们都关起来，对不对？这些知情者让他们不会说出实情，他是不是就是知道以前弹药是多少的那个人啊？先把他嘴都封了啊！好啊，这一场交锋其实也是凸显了特朗普和海格塞斯之间的日益不满。当然，给特朗普打工真的好难，每天咱们跟着他的新闻，这晴雨表对吧？啊，今日天晴，明日雨啊。海格塞斯也是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最主要的一些推手之中了。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真的是僵持已久，而且是变数巨大的。这一场耗费天价的伊朗战事，确实是削弱了特朗普和海格塞斯之间的一些信心吧。打赢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当打得不顺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劣势之时，自己越是吃紧，就越是甩锅推责，这是一不变的真理了。
5: 是，就看那个时候他们如果拧不成一股绳的话，那只能造成更多的一个裂痕。
4: 是，
5: 那现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啊，对于弹药短缺的问题呢，都是予以否认的，并且称啊，美国拥有的弹药呢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而且也远超美国的所需。 区。但是呢，有美国媒体又报道说，过去几周内啊，已经有多名美军的高官啊，是私下对于美军的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啊，表示自己的担忧，并以此为由啊，要劝说特朗普啊暂缓下令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4: 嗯，再来看到，在整个中东的局势之中，以黎在会谈之中，居然有两名以军在黎巴嫩被炸死啊。那我们看到，两名的士兵五号在黎巴嫩南部丧生，而黎巴嫩的卫生部说，以色列的报复性的袭击也是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这一次的暴力冲突恰逢两国最新一轮会谈之际，真的是太过讽刺了。
5: 是，
4: 这个会谈四号也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开始，预计一直会持续到六号。
5: 没错，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两名以色列士兵是在五号的时候进入一栋建筑物内啊进行安全搜索时啊，因为爆炸装置引爆身亡。那另外有四名士兵呢是受伤。以色列军方啊五号将此事件呢是称为真主党的一个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问题，并且对黎南呢继续发动一系列报复性的袭击。但是以色列的陆军广播电台之后呢又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说目前呢仍不清楚这个爆炸装置是在停火前还是停火后被安装于建筑物之内的。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斯呢也是六号在悼念这个阵亡士兵的声明之中啊，也没有提及到真主党。
4: 是是啊，我看大家都在讨论，最好是真的，对吧？最好特别充足，对吧？特朗普，你不是自己说充足，充足就特别充足，打，对不对？现在就几个月了，打一年，打五年，对不对？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5: 是
4: 吧？那这不正好代表预言成真吗？啊，这个谁打谁知道，有本事就耗到底，给全世界做一个打样。美国，你爸爸就是你爸爸，就是这么简单啊。
5: 所以这个朋友，有朋友在 YouTube 里面说嘛。说越这样说越心虚，
4: 说吧，对吧？气着劲儿说吧，打赢了才是硬道理，
5: 没错，
4: 就是这么简单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跟中东有关的，这伊朗方面也不太平啊。这佩泽西奇扬又面对着媒体表示了，说我觉得这个穆杰塔巴似乎好像是被谁利用了。我的解读是，他的意思就是，那有可能他是被人控制了，我和他之间的这个沟通不顺畅，是不是因为穆杰塔巴？是因为中间有人作梗。当然我认为佩泽西强的这一句话也是充分代表了美国的啊这个激进的这个咱们说就是这个回击派和谈判派，就是佩泽西强这一支。
5: 是
4: 中间啊，其实他们确实是有很多谈不拢的地方。
5: 对，所以现在伊朗内部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相对的一些矛盾。那据法新社八月五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强是在五号表示的，说目前啊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这个联络非常困难。那报道也称啊，说穆杰塔巴呢在开启这个中东战争的美以袭击中啊，当时不是受伤了吗？那自接替这个哈梅内伊的时候以来呢，他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那对此啊，佩泽西奇扬就说，目前与他联络非常困难，但无论如何呢，他的存在呢对我们来说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方面能够继续的前进。
4: 是，那我们来看啊，穆杰塔巴通过书面声明与外界沟通，但是在伊朗和美国陷入冲突之际，他的低调引发了人们对于他和其他高级官员之间关系的猜测。而且在上一周他也是没有上一个月的时候啊，他也是没有出席就是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所以大家都在说，他真的还存在吗？他到底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每一次都只是一方面你可以理解，因为他现在一定是那个靶子心儿，多少个红点点都在追踪他的踪迹，任何的露面，公开的露面或者是偶然的露面，都会直接导致未来啊，他的行踪出现到这个泄露吧，啊，那如果真的穆杰塔巴再被端了的话，伊朗也别打了，这也是一个核心之中的核心。
5: 是，但是佩泽西奇扬他现在这个说法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方面就是在强调联络困难，一方面呢要把他拉回来，所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坚称啊，他曾与穆杰塔巴呢是举行过富有成效的会晤的，并且感受到了穆杰塔巴的友善和缜密的一个逻辑。
4: 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穆杰塔巴他是一个能沟通的人，他是一个有和我们现在这个谈判派共同想，但是谈判派无非就是说经济再打就不行啦，咱们快点差不多就完了，跟美国好好的聊一聊吧，主要是来定政策吧。但是还有一部分，比方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你都端了我们的全窝，对不对？斩首行动，一杀杀一家子，那我必须，我不管如何我都打没了自己，我也要跟你去大战到底，都可以理解。而且佩泽西强他一直 之这个人从上台之后他的性格就是如此，被说成就是对于美国很暧昧的一派，再加上卡利巴夫等等，对吧，就这一派人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是在为伊朗好吗，还是你真的就是像委内瑞拉一样，你干脆就直接跪降了就算了。那所以对于他和穆杰塔巴现在这两方，或者是说谈判派和革命卫队派不一样的看法，现在佩德西强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你无非设放出来的这个观点让大家的遐想就是穆杰塔巴是不是真的在，还是穆杰塔巴已经被别人控制了，控制了以后想要去释放的自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嘛，对不对，这个中间呢有恶意的人，那其实他在做的是试图在和美国的问题之中放松缓解，
5: 没错，
4: 然后把问题的强硬就不能的这个就是阻止的这一股的阻力放在了某一个中间的 X 的一个人身上，
5: 对，既不把他甩到这个最高领袖的角度上，
4: 是
5: 也不甩到自己的这边，只是放到一个中间的可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甚至未必存在的一个东西上，
4: 没错。 Brandon 说有人公开疑似穆杰塔巴出席老哈梅内伊的照片，我跟您说我也看见了，但是现在啊这 AI 的时代再加上模糊不清，没法判断真假，
5: 是
4: 啊，真的，你再问一下那个一些 AI 软件他们也拿不准。对，他是今天先说，他说我觉得这是有个高度，我说你确认吗，他说那我再看看。这怎么弄呢哈、啊、是啊，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佩泽西强也是表示目前的有一些情况似乎是有怀有恶意的人对于穆杰塔巴有不同的描述，去塑造出来的观点是和穆杰塔巴本人的意向不准的，他这一招又没有得罪伊朗的人民，也没有破坏伊朗心中的永远的神，对吧，啊，一方面的话其实也在试图去坚持自己谈判派的一个方向了，
5: 是，
4: 所以伊朗的不和确实啊不是一个传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俄罗斯这边又出事了，
5: 没错，那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制造商的座驾居然发生了汽车爆炸，那保镖兼司机啊也是死亡，而这个公司的 CEO 呢也是进入了一个重伤状态，那据塔斯社报道，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制造商呢他是首席执行官的一名保镖啊，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汽车爆炸中丧生。那紧急的救援部门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该机构的这个消息人士称啊，司机呢同时也是一名保镖，爆炸时呢发生的时候就在这个车里，是不幸身亡。那此前呢，紧急的救援部门呢也向这个塔斯社去透露啊，说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卡丘克呢也在一场汽车爆炸事故中受伤，目前伤势严重，正在重症监护室啊接受治疗。警方呢都是已经立案调查，罪名呢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啊、犯下谋杀罪。值得警惕的其实就是对于无人机这种制造商公司的这种袭击的话，就会让
4: 就精准打击嘛，
5: 对，就联想起了现在俄乌的态势了、
4: 其实就有点像暗杀嘛，
5: 没错
4: 哈。那袭击发生在周二的时候啊，相关的细节一天之后才慢慢的有出现，并且呢是经过俄罗斯的媒体的报道，拥有警方以及安全部门消息源的新闻媒体说啊，这个特卡丘克他的奔驰车底下是藏了一枚在车底的爆炸装置而炸毁，那么司机也是当场死亡。你看死去的和你包括那个尤金利之前的这个信息也是又一次的让我们来进行重现。我看到大家在评论区一直在对比着美国和伊朗的这一场战事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战事，这里面有比的比头实在是太大，首先都是在现代化我们真正目睹着爆发的两场大战，对吧，而且都是对于全球的能源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影响。
5: 是
4: 你天天骂普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普京和乌克兰就是耗上了四年有余，
5: 没错，
4: 对不对，那你别忘了给乌克兰明线之上的助力，给武器给人，西方是没有掩饰的，
5: 是、
4: 那么你再看在伊朗方面，那以前我们也会觉得俄乌之间的战力其实是悬殊的、但是背后有源源不断的这些西方的，这是西方
5: 对，
4: 除了西方没有真的这个北约真正下场、但实际上你给人的给力的给钱的你已经堆砌在整个战场，
5: 就差把军队开到前线了，
4: 你说是不是、
5: 是
4: 那么如果你对比伊朗的话，伊朗现在还是在说俄罗斯可能扮演着什么角色，中国可能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你别忘了美国现在跟伊朗去谈，他们之间的差距又是多大的，
5: 是
4: 所以
5: 现在技术的迭代也是造成了一种很大的一个，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战争观念的不同。就大家都在说，现在俄乌战争呢，是所有的士兵在用21世纪的武器打着20世纪的战争的效果。
4: 嗯、所以现在的问题很严重的是，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嗯、也不是以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去解决的问题，
5: 是
4: 在不断的实战的试验之中，全世界也在看你的战力，你的战力就约等于你的影响力。
5: 嗯，
4: 其实西方、美国都就是如此的。
5: 没错，
4: 你全力支持，毫不掩饰，站在第一线，并且还实施了各种金元的制裁。
5: 嗯，
4: 俄罗斯依旧存在。俄罗斯依旧没有说我打空了我的这个武库，除了朝鲜是明确的是加入到了俄乌的这个问题之上，其他的你到现在你也拿不出任何的一个证据来。那你在中东呢，美国对不对，美国这边忽悠着盟友，盟友又不来，中东这一边你说俄乌你也没有拿出具体的一些证据来，他实实在在就是把你困在了半年的这个是几个月的时间吧，把你困在了中东这一片泥沼之中，然后是你现在想要抽身。那我看普京打的依旧是老神在在。OK， 你可以支持乌克兰，你可以支持美国，你可以支持伊朗，你也可以支持普京，你可以支持金正恩，都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但事实就是事实。他能够依旧老神在在，甚至是两手一握，虽然不断的提出核选项，也许你会觉得打的也是精疲力竭，但是他依旧在谈判的问题上稳的一批啊，对吧？
5: 是，所以昨天最让人感慨的这个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当时刚好跟一个朋友在吃饭。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了，就我这位朋友还直接感叹到说啊，一想到俄乌战争现在都已经打了4年了，都已经超过一战的这个时间了，所以也是非常感慨。
4: 是，大家有太多的预判了。在开打之前，我记得当时在做新闻节目，我们那时候还有call in的电话，有人说5万不可能，21世纪了不能会有打仗，你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怎么可能，啪转天开打了，打进来说没想到真的打了，太令人意外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预测说普京那不是1个礼拜就必须把整个乌克兰给打平了，
5: 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叫什么闪电战可以瞬间推平什么，
4: 然后后来就说了说啊、哦，那这个俄罗斯投鼠忌器，大家的分析又开始了，要怎么打怎么样。我始终认为俄罗斯是只想要一片灰色地带，他干嘛，他真的想跟波兰接壤啊，我并不觉得如此，他要更多的一块打的稀巴烂的一些土地嘛。对于普京来说，我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叫防护堤吧，但是美国反而是用的狂轰滥炸的斩首战略呀，对不对啊？闪电式的一些袭击拉开了整个中东的一个帷幕。
5: 的确，
4: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先入为主的那一套的观念了。
5: 是
4: 哈，大家都是如此哈。那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俄罗斯在4号的夜间到5号的凌晨，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是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并且摧毁了多家大型零售商的仓库以及物流中心。
5: 那据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空袭规模啊，现在是再度扩大的。那本周二呢，也是夜间啊，至周三的凌晨呢，基辅地区啊，也是发生了多次的爆炸。那大火呢，当时也是照亮了夜空。那乌克兰的空军则表示啊，防空系统呢是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中的近90%，但没有能够拦截24枚弹道导弹和4枚耗时这个巡航导弹中的任何一枚。那乌克兰的官员则表示啊，说这个俄罗斯的这次袭击呢，已经造成至少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而数月以来呢，乌克兰也一直面临着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一个严重短缺，而该系统呢又被视为乌军少数能够有效去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武器之一。但是说实在的，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到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的问题吗？美国自己还说，我自己的爱国者还不够用呢，我还要再接近你、
4: 但是你也得拴着这个泽连斯基的一个心思哈。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表示，对于基辅周边的区域7个物流中心实施了打击。咱们真是一步一步看着打到了基辅。最早的时候很多人都猜怎么不打基辅啊，直接防空烂炸呀、对吧。所以咱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像小白一样在学习。因为你会发现你传统概念之中的，比方说军事方面谁强谁弱，放到实战之中不一样。
5: 是
4: 啊，你想到的那种战略的方式，咱们觉得我要是一个这个兵推里边的操盘手，我是怎么来打，后来你发现完全不一样，他的这个考虑是不同的。这个其实是由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定位和 他的这个个性打法有很深自主的一个判断，
5: 没错，
4: 所以只能不断的推翻观察，嗯，是因为现在武器也越来越看不懂了，对不对？这是个什么啊，大家眯着眼，这是什么？所以不断的学习过程很有意思哈。
5: 是，
4: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对于基辅周边的七个物流中心，现在是实施猛烈打击的。那刚上任的乌克兰的总理谢尔盖也是表示啊，政府呢将会召集企业紧急会议，商讨如何确保物流和企业的平稳运行。
5: 是，那泽连斯基也是对此进行了表示啊，说俄军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呢，都是仓库、基础设施以及火车站，还有包括，啊，像啤酒厂、建筑材料仓库和其他民用的后勤设施呢，都也被摧毁。那在俄罗斯现在升级对基辅的空袭之际呢，乌克兰也是希望用远程无人机啊，加强对俄军后勤补给线的一个打击。那近日呢，包括乌克兰的无人机呢，也是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物流设施，所以双方现在是不断的在去攻击对方的后勤或者说相关的民用的这种物流的中心。
4: 嗯，最早的时候就是这种精准的打击，
5: 是
4: 打铁路、炸桥，对吧？炸你的军营、武器库，
5: 嗯，
4: 慢慢慢慢的，政府大楼越来越多。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啊，广岛原爆81周年，现在越来越想提和的日本政府高市早苗居然出来定调说日本不拥有核武，
5: 嗯，
4: 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其实就前两天和小泉进次郎俨然就是在那唱双簧，先试试水温，
5: 嗯，
4: 哎，然后看大家强烈反弹，自己支持率刷刷掉，是吧？
5: 立刻撤回，
4: 立即撤回，
5: 是
4: 啊。这个纪念仪式呢，是位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附近，又来自于12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现在呢，高市早苗就直接表态，日本将继续坚守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入核武，并且以唯一曾经遭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身份持续推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我打个括弧啊，那你就应该强烈谴责小泉进次郎的一些想法。
5: 没错，
4: 对对，
5: 那高市早苗呢致辞还表示啊，说广岛与长崎的悲剧呢是绝不能够重演的，而且日本啊也将持续在联合国的架构之下去推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昨天我看到这个大家对这条新闻的评论，就是说他说的跟他想的或者跟他做的那是完全两回事。
4: 你就是试水温，然后你觉得烫着了，然后撤回了自己的一条脏话哈。好，我们再来看到高市早苗最近被骂疯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搞了个小宣传片，
5: 嗯，
4: 啊，结果呢被这个嘲讽叫做奥特曼式的市场。
5: 是，没错啊，高市早苗呢他现在也是被嘲讽啊。那8月30号的时候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当时是前往熊本县的地震灾区不是视察嘛，结果行程曝光之后啊，日本舆论非常哗然，有许多网民啊将这次视察是戏称为奥特曼式的视察，因为啊他在受灾民众的避难所实际的考察时间呢只有3分钟，与这个知名的这个动漫角色奥特曼啊在地球上的活动时间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把这个玩梗玩到了极致。
4: 真的是要了命了哈，包括很多的言论视察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你看高市政府也出来说，他说啊这个并不是如此的，还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行程啊，实际停留的是51分钟等等。你要知道啊，视察时间就是只有3分钟，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给出的是51分钟，你会发现里面最多只有8分钟是非会议的时间。怎么着，你没开会啊？你出来了是8分钟、3分钟都是差不离的。
5: 是，
4: 还有那个言论，您还活着，真的
5: 是
4: 太
5: 好
4: 了
5: 啊！
4: 被人认为是相当的不当，包括在专机之上双手合十默哀的画面也是引发众怒，说你这不是作秀吗？形式主义嘛。然后我告诉你，破鼓万人锤，你看他不顺眼，他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5: 所以现在就是民众就群嘲嘛，就说你这个不就是奥特曼式的这种出场嘛。所以当这个高市早苗他视察灾区啊，像这种奥特曼打怪兽一样掐着秒表去计时的这种时候的时候，这个日本民众的对他这种反感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呢也是在不断的，我们都说就是信任在下降，反感也在上升。
4: 说白了，戏真的别太多了，太烦了啊！你看看日本现在又盯上了啊，这个巴拿马运河。
5: 嗯，没错，日本呢现在想与巴拿马去强化运河功能的合作，来推动相关关键的一些基建合作。那8月5号的时候，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呢，则是在访问巴拿马期间啊，与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举行了会谈，双方是同意啊，加强两国在提升巴拿马运河功能和关键基础设施。 建设相关的合作，还有又扯到什么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那么孟敏冲呢，则是介绍了高市政府提出的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个构想。
4: 是，还有一则信息也是跟日本有关，跟印度又勾搭上了。日本方面的网站八月六号的时候说啊，这个小泉进次郎正在对于17号开始的澳大利亚和印度执行协调日程。根据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度被派遣到印度参加联合训练，这也会成为小泉和印度国防部长这一次会谈重要的议题之一。
5: 是，那按照目前的一个协调方向，包括日本呢，他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啊，小泉呢也在18号啊与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两国防长呢举行了三方会谈，而且日本还表示啊有意向新西兰去出口升级版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现在呢也三方会谈期间啊，也可能就这一议题呢继续展开磋商。
4: 太棒了，新西兰又出息了，又伤心了，
5: 又要开始买船了，
4: 又要见小泉进次郎了，对不对啊？最上级护卫舰特别好，这奥库斯顺便也来聊一聊啊。最后的一条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到了澳新，就来看一看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最近可是摇摆不定的啊。那我们看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马修威尔在5号重申，他的政府将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表示这一原则是中所双边关系的基础。
5: 是，那威尔当天呢是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的，说所罗门群岛啊同中国的关系对于国家发展呢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所罗门政府啊将会继续去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他在这个今年的5月15日呢是在这个所罗门的群岛议会啊选举为该国的新总理，并且在当天啊宣誓就职。而在2019年的时候呢，中所两国呢也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去正式建立的外交关系。
4: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国际方面要跟您说到的信息啊，很杂很多啊，有现在的战场之上，也有未来那些看不见硝烟的地方。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新西兰乱糟糟的本地消息。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嘞，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了啊。同时呢，欢迎多多的给我们点赞，好吗？加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行列之中，多种方式都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天呢已经是8月7号了，我觉得日子过得实在太快了啊。
5: 没错，
4: 来吧，这个八月份的开局就是国会之中的吵啊吵，乱糟糟。哎呀， 呀，拉克森啊，最近不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吗？
5: 搞了个大动作，
4: 真的是背了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锅。哎，你看他最近又有一个消息的动态，咱们先来判断一下，到底这是一个应急的，现在痛定思痛的改变，还是说想要埋下一个伏笔给选民一些期待的力挽狂澜、啊？
5: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4: 是拉克森就说，如果啊能够胜选连任的话，明年将会推动公投重新审视 MMP 的选举制度。那么讨论议会延长至4年的任期，反对党则是批评你其实就是为了掩盖执政的困境而去改动选举的规则呀。
5: 没错，而且昨天呢，我看到连他的联盟政府内部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也是直接对此进行了批评，而且还说啊，拉克森此举呢就是希望去赚取权力。
4: 嗯，
5: 那讲的是非常不留情面。
4: 是，而且坦白来讲，如果不是 MMP 的话，那就是价高者得呗，对吧？你自己得到的支持率最高，那您现在也不是支持率最高的人啊。从哪一个角度上，你现在这一次的执政，甚至你站在这个位置，你是沾了 MMP。

0: 叫 GST 的啊、嗯、那么同时减轻小微企业行政以现金流的压力了。
1: 是，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扶持的
0: 行政。而且对于很多的自雇人士也是如此啊，你平时的收入一旦超过了六万就要接、嗯、接很麻烦的，你还要找会计帮你弄，对吧？不是像我这种懒蛋、嗯、对吧，肯定是如此的，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哈。
1: 没错、嗯、那下一则呢则是也是国会的一个信息啊，这个前几天呢不是出现了这个 Lawrence 呢在这个质询环节对 Weston Peters进行质询嘛，包括他这个争议的言论。当然议长啊当时是表示说会在事后呢进行更多的这个记录的审查，来最终对这个规则呢进一个定调。但他现在呢议长也是有最新的表态啊，他以事后申请呢不符合议事规则为由啊，是正式拒绝啊要求 Peters 就这个涉华的这种相关争议言论呢去撤回道歉。那绿党呢现在是不满啊，这个议长的问责尺度是不一的，也是指责、啊、总理与议长现在都不敢去约束这个他的联盟伙伴。
0: 其实布朗利也是国家党人嘛、嗯啊、也是执政联盟之中，你说当然我相信他有他的公允性，他坐在议长的这个位置之上、嗯、确实这三年让他也是很难熬的，出了太多事了在国会之中。
1: 是是，
0: 那你的力度是什么呢、嗯、对不对啊？你作为议长，如我坦白来讲，如果你是议长，这三年我们的国会之中乱象横生，你是要负有责任的、
1: 嗯、
0: 啊。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失业率，不管是在昨天对于奈斯的采访，还是今天在跟奈斯的这个 Nancy 的采访，哇两个名字好像还是在跟 Nancy 的采访之中，其实我们都主要提到了跟失业率有关、
1: 嗯、
0: 因为这个失业率啊真的是创造了11年的一个新高，
1: 没错，
0: 非常的差。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说就是因为中东的问题带给我们的影响，那我觉得就没救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考虑我们内在可以调整的任何的空间、
1: 嗯、
0: 完全都是看天吃饭。那未来的话，这个国际之上的战事只会越打越多，我个人认为如此，仅代表个人观点、嗯、那我们是不是未来会越来越糟，我们没有任何的调控调整的可能性了呢？失业率啊创造了11年的新高，而且是超出了之前预期的糟糕，
1: 没错。
0: 资深的从业者应届的毕业生他的求职竞争非常的激烈，你青年就业不充分的这个表达率能够达到 37%， 包括薪资的停滞和代际的企业起步受阻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凸显的。
1: 没错，经常会出现这种需要更多的新人、嗯、但是却比如说招不到足够的人，但是同时呢其实又有很多人呢都在需求有相关的比如说初级职业这种需求。
0: 是的，
1: 对、
0: 嗯、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讲到税务方面啊，税务方面这个税务局啊是公布了一个行业的警示啊，说重点要查处现在园艺领域啊、现金发行、虚开发票等一些税务的违法行为，现在年内呢已经启动了百余项的调查，那涉及的税款差额呢已经超过了720万纽币。
0: 嗯，是，你知道他上一次说要打击的是什么行业吗？
1: 嗯、
0: 是建筑行业啊，那这税务局非常的兢兢业业啊、嗯，守好自己的这一道门槛没有问题。但是确实，税务局的严查狠打也是高利率迅速的滚雪球、
1: 嗯，
0: 让很多的企业必须走上破产之路了。
1: 没错。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商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现在是起诉了南岛 Foodstuff 的合作啊，指控呢它是长期的限制了旗下 Pumpkin Safe 门店自主的降价促销，涉嫌维持转售的价格，违背了公平竞争的相关法案。
1: 是，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教育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啊。在2025年呢，新西兰超过万名的中学生啊现在被统计出来离校都没有任何的学历资质，其中啊低收入社区、毛利与太平洋岛民群体问题啊非常突出，替代的教育资源也非常不足，加剧着现在青年就业与长期发展的差距。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青年就业率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完全相关联的。
0: 我自己认为新西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嗯、就是不管未来统一教材还是什么，这个我们留在一会儿来说哈。我认为呢教育是，我个人认为对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来说，各路的均衡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中国你会说现在发展的很好，它为什么还是发展中国呀？当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认知哈、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因为有太多还是生活在这个比较困难阶段 阶层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基数。你即使你有很多耀眼的成绩，你去有依旧庞大的群体，你需要去脱困脱贫，其实这都会造成你国家发展的一个，就是说现状你不能进程更、当然就进入到发达国家也没有什么好，除了这个名头之上啊，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例子。但是我想讲，对于新西兰。

0: 来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发达国家，
1: 是，
0: 但是越大的企业越富有，越小的企业越倒闭，越流失。学生也是，头部的孩子们学习非常好，考去了爬藤，对吧？英美的大学，但是不好的孩子居然有15%的中学生毕业都拿不到毕业证啊！
1: 对
0: 啊，这一部分的人又要去干什么呢？现在的政府推出了一些政策，让发展大力的技校的方面的一些安排，让他们都去学一技之能。那未来的话，是不是新鲜能留下来的孩子其实都是基础的蓝领，蓝领当然赚钱啊，不一定比白领差，但是我们不是希望在移民方面去吸引到的
1: 高端，
0: 是高端的人才吗？
1: 是。
0: 那你培养的高端人才，他们看不上新西兰的这一个地方，他们都走了，你留下来的是这一些咱们说成绩一般般，但是在就业也能在新西兰生存的人，那这个是符合我们，就这是吻合了我们发展和教育的方向和理念吗？他们是往一个方向在走吗？值得我们去考虑。
1: 是
0: 啊，第二个话题我们再来说到，其实是跟电力有关的啊。调查显示啊，新西兰的家庭电费的压力已经是超过了住房成本，将近1/5的民众为缴电费削减食品开支。消协也是提出来拆分发售电的业务等等4项的改革，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把民生用电的成本可以讲一讲。今天早晨其实也是一个大考，因为天太冷了嘛，我们的用电可能用到了一个对于国家来说承受的极限了。
1: 没错，这是我们前几天跟大家预告的，这也是当时相关电力公司直接向大家公布的周五当天的早上的用电警告。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外资方面的一个信息。这个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这种新西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重组吧。那在2025到2026年度啊，新西兰获批海外投资交易总额啊，现在是超过了240亿纽币，其中呢主要是涉及约10.6万公顷的土地，那资金呢主要则是流向了林业、农业与矿业这种相对比较基础的产业。所有项目呢是通过了国家利益审查的，但是我关注的这个点呢就在于农林矿业呢才是海外投资的核心的投向。
0: 是，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上一个月的电费是480，但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是开电车吗？我不知道啊，我自己觉得我家里边就是200-300已经很高了，300块钱左右已经，因为我们没有很大的家庭，就是5口之家，
1: 是
0: 也挺大的了，是吧？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电费用实在是太贵了，300多块，这个承受力它给你的冲击感很强哈。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说一说路况天气，然后咱们就开始聊新闻了，
1: 稍后见。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了，咱们来看一看路况天气哈。今儿早上又是冷飕飕的一天，没事没事，今天到晚上就会暖和起来了哈。
8: 希望明天的车窗上不会再结冰了。
7: 应该不会，因为我看了一下温度的走向还是可以的。
8: 是，
7: 不过下雨又要来了，一样的难受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整体的这个路况之上，周五都是比较不错的。今天从北岸往 CBD 前线基本上是一路的顺畅，只有在靠近这个叫做 Milford 的地方略有一点点的车多。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BD 前行，车多。主要也是集中在 Mount Valent 一直到 Ellerslie 之间，这个很正常啊。好，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车多，主要是在 Green Heights 以及 Rosedale 之间。那么16号高速公路今天呢是在 Green North Road 的前后，这个入口的前后啊，一直到达 St. Luke's 之间，现在是保持着车多。20号的话，值得多说两句哈，因为20号之上，现在看到从 Manuka City 往 City 往西区的方向去走的话。纽温塞的方向只有靠近20号 B 的地方有红色的车多，可是反向的车流呢则是有两起事故哈。第一起的事故呢，我们看到是在靠近着 Dominion Road 的过后，在靠近着 Hillsboro 的路段是出现了事故。刚刚呢还有一起是在 Mongrey Bridge 的这个区域之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了。
8: 是
7: 啊，天气不能有变化，一变化大家开车就是麻麻的哈。好，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整体简单的来概括，就是在北岛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那么在南岛呢则是主要被降雨覆盖。
8: 是
7: Auckland 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是13摄氏度，到了晚上就可以到6度，虽然早间您出门还发现是1度的样子，但是这一波寒潮基本上过去了。明天将会是一个特别暖和的日子啊，明天是多云啊，最高15度，最低能达到11摄氏度，就这两天最低温度升了10度，
8: 就是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7: 所以容易感冒嘛。
8: 是
7: 啊，好，那我们看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将会席卷而来，下一周雨势的这个降雨概率非常的高。那下周基本上最低温度你看12度、11度，是温暖且湿润的一周。首都惠灵顿今天是阴天，最高12度，最低9度，明天后天温度基本上和今天差不多，但是雨势强势袭来，这是一个湿哒哒的周末，分别是中雨以及大雨的天气。下一周 周呢，在周初还是会以多云为主，到了周中将会迎来新一轮降雨。
8: 嗯，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南岛方面，基督城的天气啊，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0度，最低温度1度。那明天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但是呢，温度也会有所回升。到周日呢，又会进入到阴天的状态。而到整个下周，我们都可以看到，下周呢，都以多云这种为主。
7: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皇后镇。
8: 是，那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一个晴天有雨的天气啊。那么同时呢，它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1度。明天呢，则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那温度呢，也会略有回升，但是只是最低温度啊。整体的温度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周日的时候呢，也是以阴天为主。下周呢，则会在周二、周三、周四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
7: 是，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潮水时间啊，最高潮啊，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7:18，最高潮出现在下午的1:39。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0，天越来越长，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享受啊这个日照时间带给我们的一些优势了啊。
8: 没错。
7: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格力的品牌格力空调，伴随了我们很多年，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格力空气能热水器。刚刚我看到 YouTube 上还在说，估计我的热水器是大头户外老机器了。那我真的要好好推荐一下空气能热水器啊，既然要换嘛，就一步到位好了。它比传统的热水器可以节省70%以上的能耗，我自己其实都有点动心，但是我其实是在几年前才刚刚换了煤气的那个热水器。
8: 哦，
7: 我总觉得是不是好像有点
8: 亏了
7: 我不知道啊，这个也正在犹豫之中。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继续来看新西兰本地消息。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今天回来啊，第一个先来说到的就是 MMP 制度啊。
8: 昨天总理搞了波大的，
7: 是搞了一波大的。我们先大概说一下哈，MMP 制度啊是从1996年的时候启用的，在2011年的公投之中呢，当时的选民是有58%对42%的比例决定保留这一个制度，而不是回归简单的多数制。
8: 是。
7: 那么延长议会的任期的提议之前其实就有
8: 多次讨论。
7: 这一次呢又被拉克森提了起来。
8: 是，但是之前啊，这个像延长议会任期这个东西啊，都从未获得公投通过，而且按照现行规则啊，重大选举制度变动啊，必须要经过全民公投才确认。
7: 是。
8: 但昨天啊，总理拉克森呢也是表示说，如果11月大选之后呢可以继续执政的话，将会推动两项的公投，一个是重新审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合比例代表制，也就是 MMP 制度，还有呢就是要将议会的任期啊，希望是从3年呢延长至4年。相关表态啊，随即就引发了多党派的批评，不仅仅是反对党批评，包括他的联盟政党优先党也是直接对他毫不留情的批评。
7: 是，那其实 Luxon 想要表达的无非就是非常直白了，想要避免和价值观不同的小党阻隔。哎，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对于媒体我觉得是较为正面的来印证了联盟政府之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8: 的。
7: 的
8: 确，所以呢现在公投安排上来说啊，这个 Luxon是这么说的，他说计划呢是在明年，如果可以就是今年选上了的话，就在明年举行公投。询问的话呢，就是选民是否仍然希望去沿用 MMP 制度。他称啊，这属于宪法层面的必要的检视，并且确认啊，这是否仍是新西兰人想要的一个选举制度。那隐含的立场就是什么呢？他直言啊，他说就是想避免与价值观不同的小党阻隔，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直接投票支持国家党，要把这个主要的投票呢归到党票里面。
7: 其实还是和 Luxon 这个言论大家的落地是一样的。
8: 是，而且他还暗中指就是有这种意思吧，他说联合政府中的伙伴啊是难以协调的，希望借此啊争取到中间偏右选民的一些支持。
7: 是啊，所以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吧。但是工党方面是这样说的，说公投啊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8: 是
7: 58%的选民依旧是愿意保留 MMP 的制度啊，如今你再要去进行到公投，结果能不能够去改写呢？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意义呢？那他说其实公众对于联合政府的不满不是因为 MMP 的制度，
8: 而是根源是在总理自己。
7: 你说的很对啊，
8: 对，不是制度的问题，而你不能说自己菜还要怪到制度的问题。那他说工党说啊，不应该为了掩盖管理失败而去改动整个选举的体系。他批评啊，这个 Luxon 呢被优先党和行动党是属于牵着鼻子走，而且才削弱了公众现在对于政府的信任。那除了工党的批评啊，昨天我更关注的就是，哎，他的联盟内部啊也是直接对他毫不留情。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也是公开去抨击啊，这个Luxon 呢连任之后就 MMP 选举制度举行这个公投的承诺。他称啊，这其实是在现在的国家党和工党在逐渐失去了所谓的一个控制力之后啊，试图去改写规则、巩固权力的行为。那总理则是强调啊，这是对民主制度的一个常规的检视。工党也重申是无需再投啊。
7: 是啊，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MMP 的制度。很多的新移民可能对于这种混合的选举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给大家扒一扒啊，其实这件事情是在1993年的时候通过公投来通过的，确认在使用 MMP 制度。那么1993年的时候公投，3年之后1996年的时候是正式的来启用。那 MMP 它取代的是 FPP 的制度 ，FPP 叫做简单多数制。
8: 是，
7: 选民呢，这个也是一个对于今年大选的普及。选民是有两张票的啊，第一个是选区票，比方说很多的选区议员，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Carlos 就是由于你在这个区域之中，你收到的选票之上会给你这个选区里面你可有的选项，
8: 选区票
7: 选出来的。
8: 是，
7: 那么选区的票它是先在国会120席里面坐定自己的位置的，
8: 就是提 提前锁定了这个席位，
7: 提前锁定这一个席位。
8: 嗯，
7: 还有呢，就是政党票。政党票是这样子啊，甚至现在不是有好多党吗？包括什么 opportunity， 咱们把它做一个例子。
8: 嗯，
7: 它就是那个到底能不能过5%的门槛，不是说只要你有一个党，你按照比例都能换算某一个位置，而是你必须要跨过5%的支持的一个门槛的。
8: 是
7: 啊，那你投票的时候，大家是投，你可能是占了一部分的比例。
8: 嗯，
7: 但是在真正算席位的时候，你没过5%的全部都杀下去。
8: 嗯，
7: 过了5%的这些政党放在一块儿，再重新按照议席，按照你的百分比进行到换算了。
8: 算
7: 那所以呢，这个你如果作为一个小党，你想要去赢，你想要进入到国会之中，那你必须要不然就是赢下一个选区的席位。
8: 嗯，
7: 但是往往这个也跟影响力有关。
8: 是
7: 啊，那 MMP 其实有在过去多年的讨论之中，其实它是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劣势。
8: 嗯，没错。其实 MMP 的优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议会啊可能会更为贴近到民意，选票的浪费呢就会变少。那旧制度这个 FPP 呢，之前是经常出现啊，比如说拿到最多选票的政党呢，却拿不到最多的席位，那大量的选民选票呢，相当于是作废了。那 MMP 制度之下，政党在国会席位大致和全国得票的比例啊是比较相匹配的。
7: 嗯，
8: 那少数群体的诉求呢，也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议会，比如说像亚裔啊、毛利啊、这个太平洋岛裔啊、女性议员的占比呢，就会在 MMP 制度下会比较出现比较显著的提升。
7: 这就是所谓的多元化。当然，现在对于多元化，从热议追捧到今天，大家要反复审视。
8: 嗯，
7: 可是我会认为，咱们如果不把它放成是不同的族裔，我们只把它当成支持者多可以进入其中，它可能似乎是打开了一个更多元化或者更多重的选择吧。
8: 是，所以呢，这个 MMP 的制度呢，它对于小政党，它拥有一个更多的生存空间，可以打破到传统意义上两大党之间的垄断，就不会再只有国家党和工党两大党之间的争夺。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绿党啊、行动党、新西兰优先党，都是可以进入到国会的。那社会呢，也会有一个相对不同的立场，比如说它会有环保啊，会有移民啊，会有财政保守等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在议会中得到发声。那这也会避免一党独大的这种选举独裁的概念。
7: 是的，那其实很多朋友对于 MMP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东西其实是知道的。那我们也要对比的来看一下，对比来看 FPP 又是什么。 FPP 其实简单粗暴就是简单多数制。
8: 嗯，
7: 赢者通吃一票当选本地的议员。它和 MMP 不一样，是它只有一张票哈，只有一张票。你这边不是现在要选你的选区议员，然后再去选你的党票吗？
8: 嗯，
7: 那现在就是如果是 FPP 的话，其实就是一张票。全国届时会划分出不同的一些区域，每一个区域里边各个党派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候选人，谁赢了谁就上，谁赢了谁就上，那就不考虑政党的比例。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就是一党独大的可能性会非常多，那这个在当时投票的时候 MMP 更符合新西兰更多的民主声音，也是一个相互的制衡。
8: 嗯，
7: 对吧？因为我以现在 MMP 的制度来做一个举例，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联合政府，你看似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分歧，对不对？但是行动党有他自己很多的支持者，
8: 是
7: 优先党也有他的
8: 很多
7: 的
8: 支
7: 持者啊。所以你看，包括 Winston Peter 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吸引到他吸引的人，
8: 是
7: 对不对？国家党也有他自己很多的吸引者。
8: 嗯，
7: 那他们之间的一些概念和理念，每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井，每个政党也有自己的井。那如果是混合制度之下，由于你们三个人如果要结盟，还会对于我的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做出交换或者坚持。
8: 嗯，所以它是一种制衡嘛，
7: 它更像是一种制衡，也更像是一种更普遍的把民意的声音放进来。
8: 是，
7: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两年觉得MMP 特别让你不适，甚至让你觉得 MMP 是不是应该审视去改变？是因为现在人们的声音的差别化非常的多元。
8: 嗯，
7: 以前的话，媒体的声音很单一，大家的同质化比较高，各个政党之间的。就是他们的理念有不符，但是大体来说相似度是比较高的。
8: 嗯，
7: 啊，玩法相似度比较高。
8: 是。
7: 那但是现在不一样，百花齐放，不同的媒体的信息，不同的思考，它会放大对于一些 本来就是随大流的人，他有了更多的选择。
8: 的确，
7: 那包括国会之中的争议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凸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8: 而且
7: 但这是好还是坏，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8: 的确，而且此次的这个联合政府呢，它又是三党联合，
7: 是
8: 属于比较多的这种党的之间的联合，它就会造成这种本来他们虽然他们都属于右翼，但是呢也有极右。这种偏中偏右一些，还有相对来说偏中间一些的右翼，所以呢，这种就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理念呢，其实非常不同，就会造成很多的这种矛盾。其实
7: 三党不罕见，因为公绿毛一直他们的组合形式是如此。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毛利党他就盯着自己那点事儿啊，就这么点事儿，他不会涉及到更多的内容，他无非就是为毛利人争取更多的权益，坚持怀唐一。所以整体来说，会推出主要的就是左翼政党，也就是说。工党、绿党、毛利党，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绿党在很多在之前，他这几年有点变化了，他也越来越多的提出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主张。
8: 是，
7: 原来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环保、环保、环保，那边就是毛利人、毛利人、毛利人。
8: 对，
7: 而这些呢，恰恰又是新西兰在怀唐一的背景之下，在一个这个环境保护做的比较怎么说注重度比较高的国家里边，不太违和的两点。
8: 是，
7: 所以大部分的经济、民生、教育、移民等等的政策其实还是顺着工党的这个主线，可是 Luxon 他选择的两个合作者都是非常有鲜明特征的
8: 个性的，
7: 这就使得冲突在今年爆发了。
8: 对，那同时呢，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 MMP 制度的优点吗？其实我刚刚想讲这个它的弊端，其实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就是包括总理也在考虑，就说要不要把 MMP 改了。那么比如说啊，对于 MMP 制度之下，小党呢就会成为我们所说的 Kingmaker， 那他选票少呢，但是他可能权力会很大，那大党呢不够过半，他就必须要去拉拢小党去阻隔，而得票很低的小党呢也可以拿到巨大的谈判筹码，倒逼这些大党了让步。那这种呢其实就会使得政策结果不一定是大多数选民所想要的。
7: 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就像市场竞争是一样的。
8: 是，
7: 我们做媒体，我就给你一个媒体的例子好了啊。其实在本地的市场有它的定价，比方说找936做广告，找我们这个电台做广告，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报价的系统的。大家之前有一些生态的环境，哪一些东西怎样去进行到收费，什么样的平台我付出，然后我换得一些这个广告的权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之中出现到的乱象是什么？有人专门免费给你做广告，有人专门我倒贴钱给你做广告，有我倒贴时间给你做这个亏本的一些这个宣传。不知道这个利益点到底是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不慢那个哪个媒体怎么赚钱，我不知道那是人家的经营，但是目测来说这超出了想象的范围，对不对啊？当这样的时候，你的市场里面就会出现到混乱。你会说不慢这个例子有什么关系？我想说的是坚持和底线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大党在结合小党的时候，这个领袖和这个党都越来越有自己的底线，就是我有一些东西不能够
8: 不能妥协。
7: 如果国家党和工党都可以坚持这一点，造王者是占不到便宜的。而且 Peters 现在越来越做不了造王者，因为左翼已经完全排除和他的合作嘛。这几年其实都是如此，
8: 是
7: 不是说从今年觉得他疯了不跟他合作，之前就已经不跟他合作了。
8: 没错，
7: 而且包括海伦克拉克和这个杰森达阿尔登其实是多次在关键的就是可能自己会失势的情况之下直接开除了 Peters，
8: 对，
7: 或者是直接这个取消了和 Peters 的一些合作，或者是在谈判的前提之中把条款写的，我记得当时 Jacinda 和 Peters 的一个结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来先期讨论什么东西不能融进去。
8: 没错，是有明确的，就是说你一旦过了这个线，那就咱们就别合作了。
7: 对，
8: 对，
7: 但是包括我们也说到国家党曾经也有啊，像 Jenny 的那一个时代也是很绑的，也是曾经，你就跟 Luxon 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一样，还有几个月就要大选了，那依旧还是去换人，
8: 是
7: 啊，也很坚持，就是因为 Peter， 所以 Peter 就是50年，我告诉你，经历的风云变化太多了，
8: 真的是老化石啊。
7: 是啊，好，那我们来看到，但是所以 Luxon 在面对的一个激进的，就如果你对比着 Junkie 那个时代，其实是比较平静的，从最早的时候96年的时候 ，Jenny 那一届政党到Helen 的这一届政党，到杰森的政党，其实 Peters 搞事情是常规化的出招，但是 Luxon 的处理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8: 就是用我一些朋友的直观体会来说，就是他们觉得 Luxon 是压不住他，完全压不住。
7: 是完全压不住的，
8: 管不动。对，
7: 所以这一次典型例子就是在这次联合政府之中，会感觉到国家党的阳气被吸走了很多，票被吸走了很多。
8: 嗯，
7: 还有一个弊端呢，就是 MMP 他们三党之中到底交换了什么样的利益，都是幕后的谈判，
8: 大家不知道，
7: 大家不知道，
8: 这属于我们常说的密室政治这个概念。
7: 是，比方说像今年，像这三届三年之中的。条约原则法案，
8: 嗯，
7: 应该是条约原则法案吧，当时也是，就是Peters 是就是小党提出来，
8: 嗯，
7: 然后呢这个 Luxon 就说好，那我们可以去投票，但是我会支持你过一读，
8: 支持你第一读，然后呢这个后面的两个阶段我就不管了啊。
7: 对
8: 对，
7: 那这个也是一个交换的条件，
8: 嗯，
7: 就是我去支持你做一件我注定不会同意的事情。
8: 对，
7: 是啊，
8: 是，其实也就只是在一开始做一点点让步，
7: 是，
8: 对，这些交易其实本质上来说，为什么民众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因为包括啊这个他这些谈判呢，他不会对外进行一个公开嘛，那民众投完票之后才会知道才会看到这几个政党私下还要进行一个交易，包括甚至要交换这种部长职位这些概念，这就是让民众就觉得，嗯，这个选上来这个人并不是我想要的人。
7: 这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盘算，
8: 是，
7: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议员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有那种 list 的议员，
8: 是，
7: 我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比方说 Nancy， 我觉得 Nancy 其实是在历届的这个华人议员里面，我个人认为他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南希路哈，但是他现在是没有选区，他只有 list， 所以他的升幅完全是跟着国家党的支持率来走的。
8: 是的，
7: 是吧，
8: 嗯，
7: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按照原来的 FPP 的制度，他是不是会有机会得到自己的一个选区，他可以靠自己的竞争的着力点，
8: 嗯，
7: 是有的，
8: 的确，
7: 对吧，你不能指望着一个人去改变，一个华人议员刚上任三年去翻云覆雨，
8: 嗯，
7: 对于奈斯，对于 Lawrence， 对于 Carlos， 对于 Nancy， 全都是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一件事情，
8: 嗯嗯，
7: 你只能说他们有没有尽力，你去衡量他的价值观你喜不喜欢，仅仅如此，也不会因为你喜欢他你就改变对于这些内阁部长影子内阁你的支持，
8: 嗯，
7: 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哈。那这些 list 的议员他的合法性就会让大家很质疑，比方说你输掉了选区，我一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席位，比方说我能得到20个席位，对吧，
8: 嗯，
7: 我选区里面有40个议员，哎，结果呢出现了10个人占住了位置，好，那我再有10个人，我就在这儿按照 list 的这个排名来走，所以 list 里面的排名的先后顺序就非常重要了。
8: 对，
7: 他就会决定着
8: 谁排名比较前，那么如果他没有选区或者输掉了选区的话，他还是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国会。
7: 我比方说我给你了一个选区，
8: 嗯，
7: 一个很有希望的选区，
8: 是
7: 一个纯国家党的选区，
8: 嗯，
7: 然后同时我还把你放在了我的名，比方说你就是一个部长，对吧，
8: 嗯，
7: 我给你放在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你即使输掉了选区你依旧还是会通过立法，
8: 所以我有一个双保险嘛，
7: 没错，
8: 嗯，
7: 那这个里边的权衡谁来做这个排名，就是党的
8: 内
7: 部来做。
8: 对，
7: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工党，我们看到了绿党，
8: 嗯，
7: 我们看到了就是其他很多小党，包括Opportunity 都已经给出了他的 list， 但是国家党是这个周末是会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啊，
8: 嗯，
7: 就看放在前面的人到底是谁，你就知道国家党最想保进国会的人是谁了。
8: 是的，而且这也凸显着现在党内的对于这些排名前面的人的一个喜好，
7: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国家党如果现在纯靠 list 的话，
8: 嗯，
7: 前面两三个
8: 反正挺危险吧，
7: 嗯，这个纯
8: 靠
7: list 进去的两三个，我不知道，也许选区输得一塌糊涂，那可能 list 上会更多，
8: 嗯，
7: 那能有多少呢？你前面的部长你就得占多少坑位呢？
8: 嗯，
7: 啊，
8: 其实民众觉得这个MMP 制度的弊端呢，其实在这个 list 的角度上来说，
7: 嗯，
8: 就是可能会出现有没有选区选民去选这个人，
7: 嗯，
8: 但是呢却能够靠党内排名上位并且进入到国会，
7: 嗯，
8: 但又不需要对地方或者说选民进行负责的，
7: 嗯，
8: 这种呢就会有民众的一些声音认为啊，部分政客可能是被认为啊是党内高层安排进到议会的，
7: 那是一定的呀，
8: 是的，
7: 都不用可能，就是一定的，
8: 嗯，
7: 因为这是他排的这个位置，
8: 是，
7: 这个门票你握在手中的，
8: 嗯，
7: 所以对于选举，我不觉得应该，我说个人观点好不好？抛砖引玉啊，我觉得制度的更改，公投很难通过，很难去改变，我认为好不好，
8: 嗯？
7: 但是我认为应该延长在议会之中的整个的一个执政。 整的时间，但是中间你可以有一些弹劾的方案，及时的去进行止损的补充。好，抛砖了啊，希望大家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和您的观点。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再回来。
8: 稍见。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如果您是要有修车的需求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的是 Solace 给出的好价格，因为他们是所有保险公司都认可的钣金修车行。那同时还可以给您的垫底费直接补贴100块钱啊，
8: 是实打实的，
7: 是把优惠给到您。那另外呢，还要给秦远国际物流再来说两句哈。如果您是有一些海运的包裹啊、空运的包裹、空运的需求，都欢迎可以找到秦远国际物流。总有人会问，谁从国内回来给我带一份文件，给我带一个东西，您就直接去空运，比等那个人的飞机航班又实惠又可靠又安全，真的是如此啊。这能花钱解决的事儿，20-30块钱
8: 别靠人情，
7: 你人情您不得给人拎瓶酒啊，不得给人家吃个饭
8: 啊。
7: 而且一些商家，如果您想做这种就是国际的一些贸易的话，这种物流公司都是可以为您提供服务的。而全远国际物流确实是口碑一流，09422567 0945-0942-567。好，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哈，来说到的呢是工党的新政策。工党现在是扶植小企业的新政出台了，我们来具体读一读具体内容。
8: 没错，首先啊，工党是在昨天呢宣布多项针对小企业的经济的政策，那核心呢是希望把现行的投资的激励计划进行一个收紧，那仅是面向中小企业，同时呢能够强化付款的实现和税务上的优惠，回应现在商界啊对于成本压力和现金流紧张的一个诉求。那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呢，它会调整投资激励计划。上台之后啊，这个工党希望是削减联合政府现在的投资激励范围，仅保留给小企业，同时啊要把设备购置的及时的税前抵扣上限啊，从1000纽币提高至10000纽币，10倍之多，帮助小企业可以更轻松的去更新工具与设备。还有就是希望强制快速的一个付款规则，要求大企业啊对2.5万纽币以下的小额发票呢，必须要在15天之内结清，并且公开披露付款的一个周期，杜绝去拖欠啊挤压这些小企业的现金流。你作为这个相关的这个客户呢，一定要及时的去付钱。
7: 我是比较认可的，特别是大企业，因为很多的企业倒闭就是因为资金流断了。
8: 是
7: 你欠我，我欠你，你倒闭，好家伙，后面就不行了，这跟当时次贷危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8: 嗯，
7: 我给你联保了，咱俩共同，我是你的担保人，你突然跳楼了，我这边要去还款，我也还不了，我也这是真的就破产，破产了之后再去引发一连串的金融方面的信息，
8: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7: 非常恐怖啊。所以这一点我其实挺认可的。很多的大企业就仗着自己好像块大，所以在结算的问题之中是很麻烦，但是这件事监管很要命的，你应该怎么办呢？他十五天之内没结算，然后呢告他，是吗？啊，还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比较吸引力的哈，我觉得就是 GST 的注册门槛了，从年收入的6万纽币上调到了8万纽币，因为你的最低工资也在涨啊，大家一直在变化，现在最低工资都多少了？是不是 GST 每一年你一年一报的，一年两报的，这种还是挺多，而且还有预缴税的部分，对于很多的企业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哈。那预计如果把 GST 上调到了8万纽币的话，会有3.5家微型的企业因此不需要再注册和申报 GST， 这也会减少行政方面的负担。
8: 是，不仅行政方面减负了，同时呢，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的话，也省去了一些麻烦事儿。那各方说法呢，从这个工党领袖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他是这么说的 ：Hipkins 强调啊，小企业呢是经济的心脏，现行政策呢是把补贴给到大企业的高管，而且呢，甚至还反而就是使得他们去，比如说购买豪华车啊这种相关的一种方式呢，去比如说减税这种方式，那这种是无助于真正的一个经济上的增长的，精准的扶持小企业才是目前的经济上的治本之道。
7: 因为小企业本地都是小企业，在新西兰就说了，10个人以上的人就算中型企业了，100个人规模您都是大企业了哈。
8: 是，
7: 新西兰很多都是夫妻老婆店，都是雇着1-2个人的这种微小型的企业，我挺认可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欢迎大家也可以拍砖或者是表达您自己的认同。这个跟老百姓的生活更贴近一点，自己夫妻两个人做个 delivery 店啊，做个 takeaway 啊，做个清洁生意啊，做个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小买卖啊
8: 、
7: 是比较多的，是一年收入可能就这么多，这么多的自雇人员 contractor， 基本上 GST 的这个优惠服务
8: 省去了很多麻烦。 对，
7: 对，而且我们再说到青年就业的问题，青年往往先进入的就是
8: 小企业，
7: 你说一上来就世界500强，这么优秀的人他也看不上新西兰的世界500强。
8: 是
7: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而且越来越大的企业其实往往可能都不是新西兰的本土的，
8: 没错，很多都是外国企业，
7: 是
8: 那钱都被国外的赚走了，都流向海外去了。所以呢，对此啊，这个工党的财政发言人 Barbara Adams 他是这么说的，预计啊，如果这个新政实施的话，有近60万家的经营主体都会受益，那原计划节省的资金呢，将在后续的财政方案中继续详细说明的用途。而小企业事务发言人呢，他也表示啊，这个目标呢，可以让经营者专注于经营本身，而不是整晚的都被追账啊、填表啊，被这些冗余的行政事务所拖累。
7: 是的，没错啊，所以大家来看一看，您会支持还是觉得不认同？现在的这个新西兰的倒闭潮，个人的破产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对于经济来说，你只靠几个头部的大企业，听上去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8: 是啊。
7: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也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还有呢今天主要的信息更改。
8: 稍后见。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哈。大家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国内今天是立秋，今天算不算新西兰的立春？如果您强行用24节气来对照的话，是的。那么今天我们正式步入到了春天。春天有什么样的水果？春天是新西兰的水果空档期啊。苹果、梨、猕猴桃应该是长期都在市场，还有橘子啊，都是这个长期的在市场之上会有的。我们一般在春天都在翘首仰望夏天，夏天那水果就多了，
3: 没错。
1: 草莓、樱桃全都来了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什么？这个今天出门算不算擦青？如果您跟我一样出门早的话，叫擦霜，因为地都冻上了。
3: 没错，车上全是那种薄薄的一层冰。
1: 是啊，这个就满足大家一切的提问哈、啊。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评论，我们留在之后来看。先来看到的财经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这边谈了个呜呜突突，对吧？这个美国给出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片死寂。油
3: 上去了点，
1: 上涨3.99%，价格是78.22美元每桶。那国际金价的市场自然了，都涌到了油价的市场之中嘛。金价市场下跌0.15%，但是价格依旧还是比之前高一些的啊，4298.70美元每盎司。再来看到美股三大股指自然是没结果就会出现到直降，道指下跌0.85%，标准普尔下跌0.1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6%。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05%，富时指数下跌0.19%， CAC 指数上涨0.35%，但是我估计开盘还是会有跌的哈。还有上证呢是收报时候上涨0.57%。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4，那么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啊现在又跌下去了，1:3.96。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5。那么本地的油价方面呢？
3: 是，那今天的这个新西兰的本地油价均价啊，91号汽油是3.05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则是2.72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3纽币每升，那98号汽油呢则是3.36纽币每升。
1: 是，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啊，这些信息都是实时滚动的，能够让您做一个参考。投资的话，还是一定需要非常的谨慎的。
3: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在新西兰的本地消息。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以及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那在节目之中呢，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总理 Luxon 突然抛出了明年的一些竞选的想法啊，说如果要是胜选连任，将会在明年推动公投，重新审视 MMP 的选举制度。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希望把议会延长4年的任期。当然，反对党就表示你还是一个转移注意力啊，你只是为了掩盖政治的困境。去改动选举的规则，是为自己的没有 power 而去做一个借口了。
3: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现在工党也是公布了小企业的扶持的新政，宣布将投资激励计划是仅限小企业去适用，定向收紧投资激励的范围，希望去减轻啊小微企业行政和现金流的压力。
1: 另外信息在国会之中啊，这个 Peters 的言论继续的严荡，议长呢以事后申请不符合议事规则为理由拒绝了绿党的请求，绿党的请求就是希望 Peters 对于华裔议员的争议言论撤回，并且会道歉。那么绿党就表示，你的问责尺度是不一的，就指责总理和议长不敢约束自己的联盟伙伴。
3: 没错，那现在就业方面啊，新西兰的失业率啊也是创了11年的新高，其中资深从业者、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竞争啊非常的激烈，各群体的求职压力呢也处于一个急剧加剧的状态。
1: 再来看到的是税务局接下来要严 严防紧打的是园艺的这个领域。他说园艺的部分呢是领取了现金发放，包括虚刊发票等等税务的违法行为，在今年年内已经启动了百余项的调查，涉及到的税款差额达到了720万纽币之多。
3: 是，那市场方面啊，现在新西兰商务委员会啊也是正式起诉了南岛的 Foodstuff 合作社，指控啊这个其长期限制旗下 Pack and Save 门店的这个定价的问题，违反了公平竞争的相关法规。
1: 再来看教育的方面，2025年新西兰超万名中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学历资质的，低收入的区域毛利以太平洋岛屿群体更加突出，替代的教育资源不足，加剧了青年就业和长期发展的差距。
3: 是，那电费方面啊，调查显示啊，新西兰家庭的电费压力啊，现在已经超过了住房成本，近五分之一的民众为缴电费而去会削减食品的开支。现在消协也是呼吁啊，电力市场要进行改革。
1: 再来看到的是投资方向，2025-2026年度新西兰获批海外投资交易总额超过240亿纽币，涉及10.6万公顷土地，资金主要流向农业、林业以及矿业，所有项目都通过了国家利益的审查。好的，这里就是我爱纽西兰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林林总总，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精彩言论。
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5: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6: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周五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将会是国会路路通，再一次向 Nancy 来问好了。 Hello Nancy 你好。
10: 曼姐早上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路的 Nancy。 很感谢又有一次机会回到最火的早上的节目我爱纽西兰。
1: 谢谢啊，也非常感谢在这么长的时间之中，每一周 Nancy 都在努力的帮我们不断的更新着信息的解读和具体的信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进入到八月份就翘首以盼的关于父母团聚签证的最新更新，很快会有好消息是吗？想从你这边先得到一些这个提前的爆料了 Nancy。
10: 谢谢曼姐。那首先我在这里也插播一个小小的广告，或者是诚意邀请，这周六上午，这周六上午8月8号上午，我们会在奥克兰，在 Mount Roscoe 的一个活动中心，会正式宣布，由移民部长正式宣布，这一次对于父母，对于一些移民政策，包括父母团聚移民政策的一个改革。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工作了。真的是在背后工作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听到了很多民众的声音，我见过也约过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跟我分享过他们的自己的处境，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辛酸，还有不同的

0: 也意识到了原来很多事情都不是部长一个人说了算或签了名就能通过的。我们新西兰的政治系统也好，又或者说是由部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再加上其实哪怕是部长同意了也还得要经过内阁，经过了内阁之后又要再到我们的公共政府服务部门，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是移民局。移民局的系统具体能做什么，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可能可以非常的美好，但实际落地又会牵扯到比如说是系统的老旧，或者说是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导致其实很多时候政策落地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快速或完整或美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很高兴，我觉得我还是有在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希望曼姐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允许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我们为我和移民部长为我们的移民群体做了很多很多本来没有要做的努力，而我们的努力现在终于看到了开花结果。所以诚意邀请大家这一周六早上八点，这周六早上十点，8月8号在 Morosco， 具体的地址呢我可以发给大家，这两天或者说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通过曼姐然后加我微信也可以，或者说具体的信息我再发给大家，希望大家特别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一定要来到现场，而且我们不单只是为了宣布而宣布，具体的落地的很多实际情况这周六都会同一起发布。
1: 是是，其实你抢了我的很多的这个词哈。因为我很想在节目里面，其实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我说父母团聚移民我非常非常理解，作为一名华人和对于家庭的重视，我们共同的文化背景，我很知道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很多人总是在说啊、哦、好慢啊，都没有改变，都没有一些建树。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在本届政府之中，其实这个议程是被提前到了八月份去宣布的啊，本来我们可能要等得更久啊才会能够看到一个结果。当然不说我也知道你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因为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非常维护自己的党团的 Nancy， 但是我相信在背后讨论事情，包括在说到一些观点并不相符的内容之中，或者特别是要为我们的华人群体做出一些这个特殊努力的时候，一定也会遇到你相关的一些阻力，所以我们是欠你一句你辛苦了的哈 Nancy。 好，那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先来路透一下呢，这一次的好消息会让大家觉得这个被看到被听到吗？还是你到现在其实跟我们一样并不太知道细节呢？
0: 细节是我已经知道了，而且就有关于这周六的发布会的很多内容也包括我已经在做准备，会同时段中文的发布内容也会发布，这样确保我们华社能第一时间看到所有的应该要知道的内容。这个呢也是延续了在之前那个超级父母签证五年的超级父母签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所累积到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提前收集了很多来自于民众的问题，当时我记得一共是73个问题，我当时把那73个问题做了一个常问清单常见问题清单 FAQ， 这73个问题不单指我同步发了中英文的对照在我的视频号和我的文章号里面，移民局那边也把这73个问题后来列入了到他们的官网上面，也会看到，这是大家常见的问题。而我所看到的呢，就是提供这种类型的这种发布或信息内容，其实是一个便民的服务，让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完全去了解，然后并且知道自己适合自己，每个人家庭情况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了解完了全部之后，适合自己家庭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一周末我相信大家看到的，特别是家里有在每3个月也来了希望又多了失望的那些家庭，这周六应该会喘一口气，
1: 是
0: 会感觉到原来就是指日可待。
1: 是自己的诉求被看到了，改变
0: 是
1: 正在发生
0: 的
1: 哈。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就是真的是我好多好多家庭跟我留言的，跟我面谈的，来我办公室跟我坐下来的，跟我讲每一个家庭的特殊的情况 但当然我看到我收集了好多

0: 好多人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就是在说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这个真的很痛苦，对于身心来说都是很痛苦。所以有来曾经跟我见过聊过的这些家庭，或者说给我留过言的家庭，我都有单独联系这些找过我的家庭，亲自邀请他们，希望如果这周六他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现场，我希望给到他们一个圆满的答案。
1: 是，你其实确实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华社有时候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因为不太知道流程，他们的声音是分散的或者是不够能够有传播力的，但是当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跟亲切的你来表述的时候，你把他们整理到给最应该看到的部门，其实对于很多，包括对于这个政策，我认为也是一个更有参考性的信息的一个来源，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你来聊两个一个坏消息，一会儿再来聊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消息哈。第一个的话，我想先来一个这个不好的，那就是失业率。我看到失业率现在是升到了5.6%的问题。我不想聊原因，但是我想问，在你的观察之中，你认为我们的失业率是一个偶然出现到的暴雷的情况，还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一个较为恶化的进程之中？那你认为怎样来进行到止损？不管是你代表你的党还是代表你个人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跟青年有关的，因为这也是我很担心的一点，青年是这个国家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培养的资源，但是也在他们最容易流失的年纪之中面对着不能就业的风险。那你其实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议员，自己也在本地接受了教育，面对着所有人都面对过的困惑和迷茫，那在你的观察之中是怎样的呢？
0: 好，首先这个 5.6% 当然对于无论是在就业的人，或者是想就业的人，或者说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对于我的工作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这点我肯定是承认。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法就是 not again， 又来了。因为首先就代表着大家对于生活没有足够的希望，未来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刚刚讨论父母团聚移民的时候还在说大家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一个希望。但昨天的数据出来了之后，其实我就马上在看财政部是怎么说的，统计局是怎么说的，然后还有就是各大的银行经济学家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所分析这一次的这个 5.6%， 首先一个数字能代表多少，它代表的是这一个季度，这第二个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第二个季度2026年第二个季度的经济情况和就业率受到了中东战争导致的燃油战导致的燃油上升，导致整个市场，其实全世界包括新西兰无一例外的都是经历非常大的
1: 挑战
0: 的挑战不稳定，而且谁都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哪怕比如说美方跟伊朗那边签署了，不知道公开说过多少次我们要达成协议了，最终又现在回到了目前，最近又看到了又稍微可以说是又打起来。所以这第二个季度在我们预期中，在数据出来之前，其实无论是央行又或者说是各大银行的经济学家都预估在大约 5.5%， 实际失业率，那实际数字出来 5.6%， 会更高一些。而且我也看到了新闻，是过去十几年最高的一次，我自己是感觉到当然是非常紧张，也不利于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经济情况。但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呢，就是所有的经济分析，包括新西兰境内和境外的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分析，都把这一次的失业率的这个提升主要原因还是归属在一次性的这种黑天鹅事件，那就是中东的战争。所以随着现在中东战争貌似没有说完全停止，倒是好像回到了一个比较常规的又开始又停止的
1: 又出现了转机。
0: 对，所以所能现在看到，比如说包括市场里面能看到的商业的企业的信心指数，或者说是 PMI， 我们的初级产业的或者说是生产制造业的等等的指数，还有包括雇主的信心指数都在稳定的回升。从最糟糕的那一段时间在稳定的回升。那现在其实我们再看是八月份了嘛，这个失业率说的是其实是 2个月前的3个月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等我们下次看到第3季度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信心指数开始回升的这段时间的失业率，应该我希望是理性分析和我的感性也都希望这个数字会往下走。那对于青年人来说，我觉得青年其实很迷茫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无论是找工作或者是事业，或者说是否要离开这个国家。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数据是青年开始回流到新西兰的也稍微多一些，有一些是因为税务原因。其实像其实这一周在国会里面我还在辩论一件事情，是我为什么会反对在现在的新西兰的经济情况下还要加税，无论是新的税种还是新的还是提高税率。因为现在新西兰的税务情况，就是整个税收的和税率政策的情况下，其实让新西兰在西方国家里面还比较有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连最后的这一点竞争优势都改掉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会更多的青年或者说资本决定离开新西兰。而我们能做的，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坚持在我们做的好的行业里面找到更好的协同效应，降低制造成本，增加比如说新的收入的机会，无论是出口还是生产还是等等。那这一次的失业率，其实我最后再快速说两句，就是我看到的报告里面虽然它没有详细分类到每一个行业的失业率具体是多少，也没有分到每一个城市的具体失业率是多少，但是它对每一个大行业和每一个重大城市都有一定的去解释，就是说有稳定上升，还是上升的比较好，还是这个降的比较多等等。而现在我们所看到，虽然说5.6%是个综合数字，但是在新西兰传统做的都比较好的，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说是林业，或者说是我之前还看到水果行业等等的这些行业里面，其实涨幅非常的明显。包括南岛有一些城市，无论是就业率、失业率，或者说是经济的整体的 GDP 的增长，其实拉高了整个新西兰目前现在所有的经济情况，而真的是滞留到比较后面的还在慢慢恢复的，的确就是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所以我们作为奥克兰的议员，因为我们也比较了解奥克兰的本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内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我在财政开支委员会上面的时候，我也在不断的问具体对于奥克兰的计划是什么。因为奥克兰作为最大的城市，人口和经济，如果奥克兰不重新站起来，那新西兰是站不起来的。
1: OK， 好，那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谈到了失业率，也谈到了背后的原因。无可否认，我认为黑天鹅事件的中东的战事自然是影响的一环，但是其实有时候民众会觉得疲惫的是，似乎没有看到我们的联合政府有过任何反思自己的政策啊。包括我说的非常的直白，那包括在本地的数字的角度之上，其实在2025年到2026年，我在查到的资料之中，依旧还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青年或者是说青少年的一些回流，长期还都是以青年是净输出净流失为主啊。那阶段性小幅的回流，我自己关注到的人群是30岁左右高学历的，包括是一些亚裔的青年，但是现在的20岁左右的这些孩子们还是以流失为主，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一些政策。比如之前我们提出了一个对于福利有关的，就是对于18、19岁的孩子哈，更多的是要由他们的父母来负起责任。你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也算是剥夺了某一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留在新西兰的一线的这个机会吗？包括我们的裁员潮，政府的一些精简，我们真的省下钱了吗？还是倒闭潮让更多的孩子们没有办法从一个入门的行业开始做起。那在政策之中，我们真的全部都做对了吗？
0: 我觉得每一个政策都有我自己反思吧。我自己反思的话，有一些政策我觉得我们可以速度再快一点。
1: 再快一点。
0: 而有一些政策我认为我们的确是可以稍微慢一点。嗯，但政策就是这样，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像我们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有说，有些时候部长也好，我们议员提出一些政策也好，在想的时候，在做调研的时候，在做跟不同的公共政府部门或者说民众征询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些反馈和一些意见和一些趋势，但实际落地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本来不在计划之中的一些问题，而就变成了要见招拆招，然后什么时候能改的速度有多快。
1: 嗯，
0: 但是我也是因为做了，我也很坦白说，就做了国会议员这两年半，因为在国会里面看到了大量的不同的法案也好，或者说不同的公共政府部门也好，发现因为国会只有一个能通过立法流程，其实就是只有在，因为国会里面不能同时通过两个，比如说两个法案，
1: 嗯，
0: 所以它就是有个优先顺序，有些时候是突发事件没有办法的，它会又加塞进来，
1: 嗯，
0: 有些时候是因为可能该政策在做，开始在做公众征询呢，或者说是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又发现哎要花更多的时间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当中重新去征询，所以这会导致立法会需要时间。有些时候真的是我能看到我的部长或者其他党派的部长非常着急的想要落地这件事情，因为最终是他要负责任的嘛，这件事情做得好与不好，但是他在着急的时候在立法程度上跟不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事情已经在队伍之中，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一定的调整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部长和看到他们的办公室的他们背后有许多的办公室的同仁们，我看到他们的确也是很无奈，但可能就是因为我做议员这两年半，我看到了原来正规的流程是什么，立法的流程又是什么，然后大家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无奈。但是对我来说，就在我所听到的声音，特别是我听到的声音，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华社的，而华社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因为我们贡献了新西兰的这184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对新西兰的发展自然也有我们的看法。
1: 嗯，
0: 那我们的看法，无论是因为我们是在新西兰移民这么久，又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又带的一些儒家文化，所加在一起的对于新西兰的整体发展的那个脚步和速度，可能就会跟我的有一些同事的想法会
1: 不太一样。
0: 所以有些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提出，但为什么事情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但对于我的有些同事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这就是磨合和尊重了。嗯，
0: 对的。但是最起码我们现在会拿出来去不断的去讨论，
1: 是的，
0: 去说，然后去努力的去调整。就比如说，把父母团聚移民签证本来不在本届政府的工作任务当中，把它给提前到这一届政府当中，也是因为要不断的去把真实的民众的情况反映出来。
1: 是。
0: 但还是回到青少年这一块吧。我觉得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1: 嗯，
0: 首先一部分呢，我自己所认识的年轻人，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在经历大学的时候我是2010年毕业大学的，大学毕业，从奥克兰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是国家党的John Key总理在带领的新西兰。
1: 嗯，
0: 那个时候的新西兰其实你想就是签了新中贸易自由贸易协定两年了，然后全球呢也是比较鼓励所谓的全球化。
1: 是的，
0: 对吧？John Key总理呢也非常受当时的新西兰的民众的爱戴，无论你是支持国家党还是不支持国家党，他当时的民众的喜爱度都是非常的高，
1: 非常高。嗯，
0: 在那个时候的2010年，也还没有 AI 这样大规模的去影响所有行业的这种新的科技的时候，
1: 是，
0: 对，但我的身边的大学的朋友们，
1: 嗯，
0: 基本上都离开了新西
1: 兰。
0: 我是少数没有离开的，但是我自己有尝试过，我有考虑过两年新西兰，两年其他地方的大学，然后我也有在就是学校放假，就是大学放假期间去中国和香港去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是脚痒痒的，我也想走，但最后因为不同的原因，最后我决定不走，而且最后决定留在这边结婚生子，所以我在我的身边的朋友里面是罕见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们都想要外面的世界更加的有吸引力，再加上如果自己本地没有出台很好的吸引我们自己年轻人留在这边的政策的话，那外面世界那么丰富多彩，又不用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1: 是
0: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是这么选。但是还是回到认真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 如何能让我们的青年愿意回到新乡，有什么行业除了传统的行业里面，比如说 AI 方面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吸引大家回到新乡来创业，
1: 嗯，
0: 又或者说是未来的一个走势，在怎么样可以吸引青少年或青年，或者22岁毕业到30岁的这一批人，能多吸引他们，是通过税务政策，还是通过比如说最近在出台的有一些我们国家党出台的一些政策是在育儿产假方面的。其实对比其他国家的话，比如说美国都没有带薪产假，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30多岁的人开始回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回来成家立业生孩子
1: 是，
0: 因为这边的政策扶持。
1: 但是你不觉得这些政策就有一点，当然我们要分开来说，就是扯到了育儿产假，那你不会觉得这个反而挺体现国家党有点反复的嘛？要知道当时工党需要去延长的时候，你们可是指责他在滥发福利，现在你们要比他延的还要更长。所以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话题，但是说到了
0: 是但这个我就快速回一句好了，我觉得时代在变，然后我反而呢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国家党正在变，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党一成不变，无论根据时代的变化，民众的需求都还是坚持着10年20年前的观念，那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这个党派不够与时俱进。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越来全球都是这样，不止新西兰，就是全球的生育率都在往下跌。
1: Okay, 那那
0: 不同的国家都在出台政策，我觉得我们国家党也应该跟上，国家党和新西兰都要跟上这样的脚步。
1: 哎，那我也可以反证啊，那是不是工党比你们更有远见呢？如果你们觉得26周是不够的，现在要提高到更多，证明人家提前比你们预警到了。
0: 这个我倒不认为，这个是不同的党派的价值观的问题。
1: 明白，
0: 我们国家党一直不主张是靠发福利去让大家生活，
1: 但是你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呀。
0: 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清楚的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方面的事情，是新鲜的现在的出生率育儿率真的是跌到了，我们再不做举动的话，我们未来的新西兰会人口越来越少，经济也会越来越小。我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我分享一个小故事，是我在我们党内讨论带薪产假的时候我提出的一个实际的分享。那就是我在做国会议员的时候，曾经有机会与来自于日本的当时排第4的内阁大臣内阁部长去交流。我问他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哦，现在日本在您看来的话，对，到底是什么是你们的最大的问题呢？我以为他会跟我说经济啊，什么比如说官方利率啊，这些我们常在非不在日本生活的人里面可能经常看到新闻里面会说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什么汇率之类的。结果他就跟我说现在整个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移民的问题。
1: 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反问我说，但是日本移民，日本不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怎么会成为你们最大的问题？他说这就是问题，因为大家一不愿意移民到日本，二日本人不愿意接受新来的移民，但是因为我们的出生率特别特别的低，无论是在养老成本对于政府来说已经接近到了一个不可承担的地步，但第二那就是日本的未来会因此衰败，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因为在未来的20到30年内日本的人口会降低1/3，因为人逐渐老去死去，但是没有新的出生的婴儿去补及这个差别。所以作为一个现在是人口大国的日本，在未来20到30年内可能会看到他们的人口降低1/3。这样的案例其实当时给我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无论如何日本的内政我不了解，也不参与。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往未来看的一个想法其实给我触动蛮大，所以我在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有把这个提出来，再看看其他国家
1: 是可是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少子化真的已经是近10年以来的一个话题了。好，没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我还是想讨论到青年的问题，包括非常感谢你很真诚的分享了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哈。那包括你提到的一些税收的问题，第一个我想提出的是，如果你们已经对比在国际之上认为新西兰的税收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税收不应该是我认为大幅度的税收是所谓加税的问题，虽然我也是纳税人，我也不乐意被加税啊，但是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应该要与时俱进，就是说这只是一个点而已，但是对于青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扶植、免税、就业的开放， 对，而且新西兰人没那么多，对不对？我们，
0: 我们最近其实在我们的今年的预算，所以是本届政府已经通过的预算案里面，跟大选没有关系啊，就大选无论结果怎么样，这个已经在预算案里的，就是为本地的青少年要提供培训的名额。因为新西兰的，当然我们可能曼姐我们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平常接触的是华社的声音会比较多，所以呢华社又把教育往往都是放在整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所以大家考虑到的可能都是会计师、工程师、飞机师、律师、建筑师，都是这些就是真的是
1: 明白，非常高
0: 净人才，
1: 高门槛人才。但是这不是新西兰的现状，我在说的不是华社。
0: 而新西兰的现状呢，我刚刚就想说是我们的预算案里面已经拨款，特定拨款去扶持支持，从预算上面也去支持去增加本地的特别是技术工人的培训，因为很多新西兰本地的孩子特别是离开奥克兰的这些，在16、17岁之后蛮多人会选择一，我要搬离开，我要独立了，我不跟家里人住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去上大学，我想要一技之长，无论是做电工啊、水工啊，或者说是进入农业啊，或者进入建筑工人啊、机械实践啊等等。所以政府这一次已经在预算案里面拨款去专门去增加这方面，叫 Trades Academy， 它是一个培训的培训课程和机构，去帮助这些青少年在他们边学习也可以边赚取打工的费用，只能让自己独立，然后在毕业之后就可以正式上岗进入岗位。那有这些一技之长，在我看来就是行行出状元。我也有认识过，我其中认识过的一个在新西兰非常非常大型的汽车 4S 店连锁店的现在的老板，他就说了他是15岁辍学，他是以开始在那个工厂里面去修汽车开始做到了现在。所以我就希望类似这种的一技之长也能让我们的青少年找到未来的事业发展的方向。
1: OK， 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会更多的离开新西兰，包括你刚刚说到的水往低处走人往高处求哈，那是不是更精英一点的学生他会不满足于在新西兰本地的就业环境，更有往外走的想法，这是我们两个可能观察点的不同，我没有数字，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反驳你。那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我们吸引更多的大型的企业，包括你们的在之前的一些招商会，我们本地的土地、监狱、法院、隧道，巴拉巴拉，同时可以满足在就业，因为你来到新西兰，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免税政策，作为一个 bonus 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更大的吸引力也好，给到这些海外的财团，能够给本地的青年更多实习机会。比方说我只能举我知道的例子，比如曾经中国会有一些免税的孵化的一些园区啊，你能够满足多少人的就业啊，就可以，其实也是创造了很多在当时的科技公司的一些崛起，这是之前的听众给出的一个例子。那新西兰为什么不能够去学习或者招班更多这类的模式呢？
0: 首先就说到这位听众，我觉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我还真提过，比如说把奥克兰某奥克兰市中心有好几所大学嘛，能不能在校园里面，主要的在我哈佛的经历也好，他们会专门有一块园区去鼓励年轻人创业，然后里面会提供一些无论是服务也好，或者说是税收的鼓励政策等等，这是一部分。最终能不能落地，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但这个方面的想法和具体的一些海外的案例，包括我在美国看到的，在中国所学习到的，我都有在内部提出来过。但是
1: 反馈呢？
0: 反馈是支持，反馈是听起来是个非常好的，我们做一下详细的研究，然后看看我们能如何把它落地。但是我相信，一是优先顺序。现在新西兰的
1: 这还不足以进入到优先的顺序之中吗？青少年青年的流失我觉得很严重，
0: 所以我觉得拭目以待。但第二的话也是就是说能多快的能见到成效也是另外一块，因为我们要远水救近火嘛，远水救不了近火嘛，所以说我 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跟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想到一块去了、
1: 嗯、
0: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的一些工作的经验带过来的，所以希望能往那方面去发展。
1: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在讨论之中，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这种咱们说有国家支持的一些孵化的阶段，我是觉得非常的受用的，真的是会是一个很强大的促进力。 OK， 非常感谢 Nancy。 接下来必须得聊聊好消息啊，想说到的呢是 NCEA 的改革。我看到你在最近的一些采访中也曾经提及到了，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们的华裔家长，那这个改革你会觉得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当然除了你之前的观点我看非常鲜明，说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为了凑学分而没有长远性的一些规划。我想你主要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改革之后对于孩子的影响或者是改变会有哪些。
0: 首先主要最大的改革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 certainty， 就是大家要必须，我说的是学生还有学生的家长必须都要非常清楚了解孩子本身在学什么。在之前凑学分的时候，我看过最触目的精心的一个学分是写 CV， 学会了写 CV 之后拿两分
1: OK，
0: 然后打咖啡拿两分，然后凑着凑着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学生的学分已经凑满了，他可以不上学了，因为他那一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荒废了青少年的大好时光、那怪不得青少年可能觉得新西兰不够有吸引力了，我想离开新西兰。又或者说他按照这种学分毕业了之后我在新西兰找不到工作，我要离开新西兰，什么原因都有。但是改革之后，我们回到曼姐刚刚的问题，改革之后我们会看到的什么？首先第一，非常清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教材，没有这种所谓的凑学分了。而老师拿到统一教材，这个统一教材呢是引进了新加坡的国际教材，再加上澳大利亚的一些调整，再加上新西兰本地化，最后出台的全国统一教材。
1: 这个统一教材就是大家必须都像大学一二年级一样学共同的一些科目，不再是只让你去选课，像三四
0: 也是有选课，但我的意思是，首先比如说数学是每一个孩子现在在上学的时候必须得学的，但这个数学教材现在是全国统一，所以无论你是在生活在奥克兰还是生活在淡尼丁的九岁的小朋友，或者说是十三岁的青年，学的都是一样的数学。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除了有规定必须得上的数学、英语、科学课以外，这些基础课我们的孩子必须要保证好，然后他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选的是会计，但是我的朋友可能他特别特别在音乐方面特别强，他选的是音乐。但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以后想做医生，所以他去学了
1: 生化学、
0: 生物或化学等等。这都可以，这些选择是有的，但是这些选择了之后里面的教材是全国统一教材。这一方面呢是方便学生非常清楚了解，第一是扎实的基础知识，第二是家长知道自己孩子在学什么，而且他学的这些内容是国际接轨内容。
1: 其实简单来说的
0: 是老师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做教材，他要把他的专注力放在教孩子身上。
1: 明白。所以简单的总结其实就是统一了在教学之中的教材的参考和考试的标准，对吗？
0: 对，还有这个考试标准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在改革之前新西兰目前的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要求要统一考试，有一些是可以内部考试，就是上课课堂考试，就算他这一年学完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新的改革之后是有要求全国统一标准考试，所以淡尼丁的孩子的数学题的考试题应该跟奥克兰的考试题是一样，大家要同一个标准才知道哪里可能发现。举个例子哈，不是说淡尼丁不好，但举个例子，比如说淡尼丁或 Nelson 的孩子们还需要再多加一把劲才能跟上全国的平均水平，那教育部还可以及时的无论是在预算还是老师还是教学内容上面再多补给一点到当地的学校，让这些孩子尽快能赶上进度。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 Nancy， 今天我们时间的问题可能只能聊这么多了，大家也欢迎可以来留言谈一谈，包括教育的改革您认为您是更容易去接受呢，更认可呢，还是我觉得我不认可，我反而觉得应试的教育的发展方向，都非常欢迎倾听大家的想法。然后最后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也一直都是在等待着父母团聚移民相关的信息，这一个周末就是一个见面会的机会，也希望 Nancy 可以帮我们再来说一下细节。
0: 谢曼姐。那如果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对于父母团聚移民签证或者说是移民整体的签证有任何问题或需求，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或自身情况想要来咨询我们的话，请在明天8月8号，这个数字很好记哈，8月8号周六早上10点到 Mount Roscoe， 具体的活动地址呢，请大家方便的话联系曼姐或在节目下面留言，我也会第一时间发给你们。
1: 嗯，
0: 跟大家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希望你注意身体，谢谢你，我们下周再见啦。
0: 谢谢曼姐，谢谢大家，
1: 拜拜。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0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爱纽西兰在访问之后呢，我们只能念一小部分的互动，因为还想说两条信息哈。
7: 是，
6: 有朋友就提到了说 Luxon 提出 MMP 纯就是想转移话题啊，前一个帮老皮擦屁股的事儿实在是麻烦。我其实觉得转移注意力显示自己去割裂的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大的啊。
7: 而且同时还有朋友说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想改 MMP 制度这个点啊，他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党派太多呢做不好事，他认为是不好发展的。
6: 是，但是如果是一党呢，一党的话其实是比较风险大的啊。如果就是这个 FPP 的制度，其实他也有他自己比较，我们要在两个选项之中去选择
7: 平衡，
6: 每一个都是有优势有劣势的。所以这个话题，所以我看到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延长到四年的任期，我个人也觉得四年是合理的。如果是一个正确的政党的话，其实给他四年的时间，他更能够去发挥出他的一些定制的，
7: 是，
6: 就最终的一些效果。那你说我担心四年的话更不好换了，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错误的人呢？那我们当时能选到的已经是我们能选择的最好的人，我们不能够寄希望于说，哦，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错误的答案上台，我们怎么样去换掉他？就说我们选领袖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发挥他的力量和优势，而不是把他放上去注定希望他会出错然后把它扒下来。那同样也可以制定一些手段，比如我们增加到了弹劾的机制，我们增加到了一些法律的补充，就议会之中的制度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在发言之中你是不是也会有它的 boundary 和它的 bottom line。 再包括你可以有这种就是大家对于某一个议题的表态，或者当出现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替换掉老皮，那你国家党担心的无非就是那优先党不和我合作了，我现在我的政府就垮台了，
7: 重新大选。
6: 但说实话他也只是他一个个人而已。很多人会提问说，那 Winston Peters 不做外交部长，还有谁能做外交部长？那真不能这么讲，如果我们的国家只剩下一个人适合做这个位置的话，
7: 那真没希望了，感觉
6: 那就没希望了。
7: 是不是？
6: 那我们就太可怕了，我们选来选去一个能够对外的关系的都不行，只能说可能不符合您的预期，或者您已经在这种习惯的模式之中。但是他有在外交方面让我们做得更加的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也许您会觉得和美国走得越来越近，包括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越来越激进，是符合您的价值观的。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就觉得现在的激进的站边对于新西兰的发展，我们不看中国啊，对于新西兰的发展我认为是不利的，因为咱们小嘛，和庙小 小嘛，对不对？你太过明确的站位，未来让自己陷入的选择会更小。
7: 是，
6: 那尊重所有的发言和想法啦。
7: 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国家党和工党可以联合执政吗？
6: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
7: 是，
6: 但是完全要取决于他们的选择，
7: 嗯，
6: 对吧？你说左翼和右翼现在都要一起抱团去合作了，因为之前我们在采访工党、绿党，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议和想法的。
7: 嗯
6: 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尝试，谁说不能是一种选择呢？
7: 是，
6: 对吧？啊，在 YouTube 之上也有一些留言哈，有人说其实政府就是效率差，研究三年再说，基本上十年达不成。
7: 嗯、
6: 是啊，所以我们的容错率就会很低。你说我做一个东西速度很慢，比方说轻轨，不是 City Rail Link， 对吧？你就设计，你就要必须非常超前。
7: 嗯、
6: 你要考虑到，哦，我是个进度比较慢的国家，
7: 嗯，
6: 我控制不了东西少，那我就应该去横跨到，比方说我要以20年、30年的愿景去设计最初始的那个目标，
7: 嗯，
6: 是吧？包括刚刚跟 Nancy 的访问之中也有说到，他说很多的制度其实让国家党也是束手无策，因为还是在政治之中的复杂度很多，
7: 嗯，
6: 那。我完全可以说你们就是一个小白的政府，如果你们在执政之前都不知道新西兰基本的流程速度和你要横跨的阻力，
7: 或者是评估其相关带来的这种阻力，
6: 或者你又没有 power 完全颠覆这一套系统的话、
7: 嗯、
6: 那只能说你的功课没有做好，
7: 嗯，确实
6: 是不是啊？那对于我们的华人议员，很多人都是新进入国会，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作为党魁、作为内阁、作为重要的部长，你们是要知道有这个预判的啊、哦。我推一个政策，不是我一言堂，我觉得 OK， 我明天就可以上路实行。
7: 嗯，
6: 那如果你们的内阁在推出所有的政策都会觉得没想到阻力这么大，那就证明你们并没有在。就职和拿到
7: 做好足够的事前准备，给我的感觉是
6: 对不对、
7: 嗯、
6: 那你不能说我上来我不知道我是个新政府都是什么什么的问题，原来的制度也有问题了、
7: 嗯、
6: 我的合作伙伴也有问题了，国际的中东也有问题了，我的所有施政都是对的，我的所有的速度和方向都是对的、
7: 嗯、
6: 我今天想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前瞻性，那个人想加就是你的不同的价值观，那我觉得就很难往前推哈，是啊、
7: 嗯、
6: 哈，然后说还可以不停的进行到民调，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得特别的清楚、
7: 嗯、
6: 哈、
7: 嗯。
6: 其实公投明年也是挺费钱的啊，我觉得不如先公投四年，可能胜算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7: 没错，
6: 嗯 嗯,
7: 嗯，相对来说
6: 是
7: 相对来说。
6: 行了，我刚才贪心，我俩还商量着再给大家多带几条消息。
7: 是、啊，
6: 几个关键点吧，就是失业率现在非常的高，
7: 嗯、
6: 这是11年以来的新高。我觉得中东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成因，
7: 嗯、
6: 但是我们一定有自己的问题，比方说大的裁员，中小型企业的快速的一些倒闭潮都是这个原因，
7: 是，而且我看到的主要的信息呢、
6: 啊、
7: 就是在中高端的岗位啊非常的稀缺，而初级的岗位呢又供过于求、
6: 嗯、
7: 这就造成了很多毕业的这些学生啊他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能够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
6: 那
7: 也很难，没有机会。
6: 那我是不是可以抨击新政策之中你还要去培养技工的学校、
7: 嗯、
6: 你面对的还是那些不太好毕业的，咱们国内叫分流的，对不对？不能继续去读优秀的大学的就马上要就业的人，那这部分如果在研究之中已经是饱和，你再多的技术学院然后淘汰的也是自己人，淘汰自己人的失业率是改变不了的。你现在要想到的是引入大的企业，让它带动本地的就业，给它免税的政策，提供到新西兰本地的建设，这是我们的一些拙见。
7: 嗯，
6: 哈，好，那这个话题聊不完的，下一周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话题，更多的时间
7: 到时慢慢聊、
6: 嗯、
7: 是，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6: 是的，祝大家生活愉快，中午还有国际漫谈，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打造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0: 找情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0: 找情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0: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0: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演播室请来了咱们116 Romero 的牙科矫正专科诊所的 Jennifer 李前凤博士来到现场，当然还有我们的帅帅虎 Harris 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呢当然也会围绕着这个，就是整个的牙齿健康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美容，包括我们就在讲的新西兰目前的大选年，还有什么比较热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今天聊一聊。因为在前两期呢，我跟 Harris 呢主要可能把这个世界杯
2: 踢完了，
1: 包括上次我们俩赌了一把，虽然没有特别压特别大赌注，但是呢最后当时我们俩就一个是说西班牙能捧杯，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阿根廷能捧杯，当然最后
2: 这结果您赢了。
1: 然后最后这结果呢可能还是不出所料，因为这个西班牙还是整体把这个阿根廷碾压了。
2: 是
1: 啊，这个看来整体实力还是西班牙略强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话题主要还是围绕着 Jennifer 李博士健康美容这两个好看，是吧？主要从好看来说，那么就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样认识这个牙齿矫正啊，怎么样从好看到健康这个话题来，请李博士先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晚上好，感谢万方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进行一些交流沟通。
1: 对，那么您是不是先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
3: 好，我呢其实读矫正读了很多年，第一个学位呢是在西安的时候跟叶湘玉教授一起读，那个时候读了3年，因为叶教授在哈佛大学当时是中国第一个拿着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支持到哈佛大学去学的临床矫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幸运，所以基础的 training 还是比较基本上来说是比较接轨的。后来呢到了香港以后呢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呢港大当时的这个专业实力还是蛮强的，两个教授，一个是走北欧的矫正路线，另外一个也是美国的矫正路线。而且呢因为他们俩一个是欧洲人，一个相当于是美籍的这个埃及人，所以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多元文化的接触就是无缝接轨。不管是从我们的思维习惯、治疗理念，还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交流沟通上面。后来香港毕业以后呢，我当时就很想把这个本着专业的态度，把这个生长发育这部分东西呢搞得更清楚，所以就到密歇根大学去做了1年多的这个生长发育研究。当时呢做的这个课题呢刚好是这个腭裂的形成，胚胎早期腭裂的形成和发育，所以呢就做了很多这个胚胎早期基础腭裂发育方面的问题。后来1年多研究做完之后呢到悉尼大学去开始做一个教职，当时是一个初级的讲师，对于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机会，因为作为一个讲师基本上就是教授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都去做了，所以基本上学院里面所有需要人做的事情都有机会上手。
1: 对，那么咱们今天刚开始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咱们今天话题围绕着这个漂亮，在围绕健康这个话题来谈。那么就您认为这个过去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矫正，就谈到漂亮，那么这个漂亮和健康之间到底是有怎么样一种联系呢？
3: 漂亮和健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漂亮是离不开健康的。而且这个时代的漂亮基本上都是以健康活力为基础的，甚至有个人的自信心、阳光，而且一个人的这个气场、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一个表现，这个是一个漂亮的基础。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美容啊， 化妆啊，这些都可以加上去。还有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他的这个文化熏陶，音乐艺术背景的这个影响，还有他所处的环境、精神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心底对自己那个评价和自信，似乎是蛮重要的。
1: 对，那么牙齿不整齐，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其实每个孩子们，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孩子们，
3: 嗯，
1: 在他的那个就年幼的时候也一样，
3: 嗯，
1: 也是按咱们讲就一口烂牙。
3: 是的
1: 啊，但是说这种一口烂牙的话，到底能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咱们再单纯从，就是如果牙齿不好，我说我不追求漂亮，
3: 嗯，
1: 但是和健康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
3: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么牙齿乱的话，如果我们的眼光只落在牙齿上面，
1: 对，
3: 第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刷牙肯定刷的不是那么干净，
1: 对，
3: 所以呢，口腔里会有细菌积累，会有炎症，会有牙齿的炎症、出血、发炎。这个只是从牙齿和牙龈的这个角度去看，甚至从骨头。但是呢，很多时候牙齿不整齐的话，它还会影响人的脸型。好多小孩子他的脸会歪向一边，因为在小的时候其实牙齿怎么长是没有人给一个命令说牙齿就要这样长就要那样长，它很多时候就是跟着身体的生长发育一起进行的。所以有的时候肌肉长得快慢，舌头肌肉力量的大小，小孩子的习惯，有的时候父母亲长得蛮漂亮的，哎，那孩子出来以后，哎，下巴就歪到一边去了。但是小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歪歪扭扭都是可爱的。
1: 那是，那么在新西兰的话一般就是孩子们一般家长会在多大什么年龄段是会带孩子们到你那儿去？
3: 嗯，过去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矫正医生啊，
1: 嗯，
3: 他们的观念就是小的时候换牙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用看，等到将来所有牙齿就换完了以后再一起去做矫正。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诊所现在的理念就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在乳牙换牙的时候发现有不对就早期的去调。因为它这个早期调其实并不是说要把将来没有长出来的恒牙调得多么漂亮，而是说要把长歪的脸，然后卡在后面的下巴，还有小孩子因为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没有自信的那个心虚，给他从这个很早的阶段就给他去除掉。因为其实我们一个人，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来源于每一次你在镜子里面看自己，
1: 嗯，
3: 而且一个人的信心甚至他的气质就是来自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1: 嗯，
3: 而且小朋友我发现啊，比成年人对美更有直观的感觉。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他们都喜欢接触漂亮的东西，所以当他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从他的眼里看上去比较好看的时候，他的性格就会相对来说信心多一点，
2: 有自信了。
3: 对，
2: 是。
3: 所以早期矫正其实并不是说要把没长出来的恒牙怎么搞，
1: 嗯，
3: 就是说要让他长到一个让他自己觉得看上去顺眼舒服的状态，
1: 嗯，对。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咱们说现在家长带孩子们，
3: 嗯，
1: 当然我只如果需要家长们带着，这是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3: 嗯，
1: 那么应该家长首先到那儿来去找你，
3: 嗯，
1: 应该问什么样问题？就是最早第一次带孩子吗？
3: 第一次其实六岁左右就可以来，
1: 啊，
3: 第一次来的话应该是要拍一个 X 线，起码看一下有没有嘴巴里骨头里面有没有多出来的牙齿，
1: 嗯，
3: 然后看一下上下颌骨的发育是不是平衡，
1: 嗯，
3: 看一下有没有显著性的反咬合，有没有牙弓明显的狭窄，下巴往一边偏，有没有磨牙的习惯。甚至很多小孩子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诊断叫 ADHD，
1: 嗯，
3: 就是多动症这一类的东西，
1: 哦，
3: 有没有这种过于需要通过动才能够安静下来的这种东西。其实这些后面都

0: 那么他们一般诉求的话是什么？30-40岁、40-50岁。
1: 其实我觉得惊讶的一点，就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人群啊，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有的人有的时候在40多岁左右，对自己的好像有一种放弃的感觉。
0: 钱不花在
1: 就觉得，哎，小孩我要搞，我自己都这么大年纪我搞，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年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啊。我们的这个外表，其实在这么一个时代，医疗健康很好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你真正的年纪。所以我们的心里应该把自己对年龄的这个枷锁打掉。成年人你一样要健康，一样要美啊。30岁到50岁其实一样，很多东西可以挑。你说年轻的时候你错过了很多东西，未来人生还有几十年，你就不要不追了吗？要的。
0: 那看来这个正畸
1: 还可以挑，
0: 看来正畸不光是美，可能还是这个换脸。但我现在我理解可能是换脸，换取一份这个自信。
1: 对，
0: 不管是小孩啊大人，因为人一起床，首先面对镜子就是自己，这第一张脸，先看到的是自己，看到的不是别人。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人对自己要是没有信心，那你基本上对别人也不会有太大信心。那就是说，作为整形来讲，是一个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提升我们的自信。包括呢，让我们除了让我们，当然是美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啊，让别人看到我们也美，自己看着也美，心里也美，高兴。
2: 对，那你说这个话题，其实那个我倒认同，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会不会碰到这种尴尬？比如说，我带着我的孩子去了，去以后，最后医生说，我跟医生说，我说孩子整整的话是没问题，你看看我还有什么能整的。那么医生会说一句，孩子整就还有必要，您这整就算了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这个话题，但是从实际来看的话，在不同的年龄段，这种诉求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我们可能对孩子诉求是希望他能够按照他的这个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比较完美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这个一口好的牙齿。但是作为不同年龄段的成人来说，其实我相信这东西随着整个的现在这个生活水准，包括刚才您提到这个，就说现在如果要不说年龄的话，大家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当然，国内现在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一看这人。是不是问您已经退了吗？但分得很详细，60岁啊是一个坎儿。但在国外的话，特别在新西兰，经常看到70-80岁还在工作。那么这块的话，就说看您这本身的话，就说您的特点，就诊所特点，那么到底在哪里？就说和毕竟是一个整畸的一个专科诊所，是吧？
1: 我想，我们跟其他大部分诊所，也包括洋人和其他的这个医生的诊所，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们做很多骨骼的矫形。我们这个骨骼的矫形呢，在传统的教科书上来说，过了20岁就做不到了，但是我们这里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归结于我原来在美国做的那些科研，还有做香港做的科研，因为我当时做了很多生长发育方面的研究，做了7年。在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训练之后，做了7年科研，所以我看到这个从解剖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软骨的结构，也看到骨缝的结构。所以呢，在这个动物实验的模型上，还有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切片上，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在我后来做这个医生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加了一些这个骨骼改建的方面进去。虽然传统的教科书上说这个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结果非常好，成年人到70岁甚至80岁，我都可以看到骨骼的改建。而且我们是用非常柔和的力量，通过一个比较慢的速度来改变的。甚至好多骨性三类的那些病，就是我们的病友啊也好，这个鼻子发育不够的啊，很多人问了一圈下来，然后教科书上说你这个都没戏了，现在每天笑呵呵的过来，因为他自己看着鼻子在往外走。所以呢，就是我们生活也好，观念也好。科学的美妙就在于打破陈旧的观念。
2: 是的，我们现在今天也是采访的是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是一个牙齿矫正整畸的一个专科医生，Jennifer 李博士。当然，他在我们那个 Romero 的上也是一个医疗风景线，因为他的招牌，包括他周边的环境，我相信我们在奥克兰的朋友们。

0: 都很熟悉，所以呢，我们也休广告之后休息一下，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来了这个咱们116号的 Romero 的口腔矫正专科医生这个 Jennifer 李博士来到我们的万方有约。在第一段呢，我们主要谈谈这个从怎么样从好看到健康这个话题。那么第二段呢，我们想谈一谈这个，就是牙齿矫正，就是不仅是为了这个笑容啊，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口腔功能。
1: 嗯，是的。
0: 那么功能性的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大家可能更，过去我们更在意功能。
1: 是的。
0: 那么这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功能和健康和这个笑容，
1: 嗯，
0: 这之间的话，我们怎么样把握成为一个平衡点？
1: 嗯。这个过去我们讲美观，然后整齐，然后功能，其实功能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但是其实可以细化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整齐的牙齿咬东西，它可以咬的咀嚼效率更高，食物的这个研磨的更好，这样给胃肠负担更小，这是最传统的。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就是一个良好的咬合关系。当这个咬合关系跟合位对应的时候，我们这个颞下颌关节的这个压力会小一点，那么出现关节问题的这个情况就会少一些。再往大医学里面说，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牙齿实际上上面连的是鼻腔，下面连的是咽腔，实际上还跟我们的睡眠呼吸关系很大。所以呢，睡眠呼吸就是一个跟心血管甚至是生命质量挂得很紧的课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可大可小，这只是从功能的角度。同时还有一个美观，其实呢，最近我就听到很多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搞这个东西到最后只是一个 cosmetic， 其实这个词是不对的，因为这个 cosmetic 的意思实际上叫 cover up。cosmetic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化妆嘛，那我晚上回家一洗，我化妆就没了。可是我们矫正，当我们要进行骨骼改建的时候，它可不是你睡一觉那个骨头就缩回去了，它长出来的它就是长出来了。改变的鼻腔呼吸功能和颌骨呼吸功能，那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呼吸的进氧量出氧量就不一样，而且骨骼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不可能说你睡一觉那个下巴又退回去了，
2: 结构变了。
1: 所以它实际上不是一个 cosmetic， 它是一个therapeutical，同时呢还是一个 aesthetical， 是一个 combination。
0: 那么就说从现在本身咱们讲的这个，从这个笑容啊、功能啊、健康啊，这个角度来，咱们看到它的这种必要性之外，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比如说咱们现在通俗理解的话，就是矫正就戴牙套。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种选择戴牙套？我们过去讲到什么，就是钢牙套还是陶瓷牙套，是吧？就我们讲的陶瓷啊，钢的呀，包括还有黄金的呀，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隐形矫正器，那么这几个之间，那现在是怎么样一种？从你们诊所来看，是怎么一种？你怎么认为这个怎么选择的？
1: 首先一个，我们选择不同的矫正器是跟人的年纪相关的。另外呢，在大多数恒牙裂的人里面，现在大家主要的选择都是趋于一个就是固定的带传统托槽那种牙套，另外一个就是隐形的。其实这两种牙套简单来说，一个就是固定矫治系统，一个就是活动矫治器系统。其实他们的用法可以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用法到最后，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它依然是一个力学传导单位。那这个加力的人呢，实际上就是医生。这个活动的呀，固定的牙套，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力学传递单位。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们的病友啊，他就是利用这个力学系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不同的这个矫治器在不同的医生手里区别可以差很远。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隐形牙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一说隐形牙套，哎呀，这个不行，不好。没劲儿。塑料片儿。那个效率低。其实呢，这个东西就像比如说我去开个赛车
0: 啊，
1: 我肯定那个车也是滑得乱七八糟那个车放到 Harrison 手里，
0: 对，
1: 那就很拉风，
0: 对，
1: 走到街上万众瞩目，
0: 对，
1: 我能说这个赛车开出去事儿多，其实是我作为一个 driver 我搞不定它。
0: 对，
1: 嗯，就是这样子。
0: 对，那么现在从现在本身咱们来看的话，就说大家认为过去那种矫正是一个很比较就受罪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从现在目前你这儿来看的话，比如说像隐形矫治器的话，
1: 嗯、
0: 就这种相对来说有一个周期，可能是不是长一点，
1: 嗯，
0: 还是怎么样的话，你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它的周期？
1: 嗯，
0: 包括费用，
1: 嗯，
0: 就这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隐形矫正器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愿意把它用在70%的治疗里面，因为传统戴钢牙那个戴久了，一个是扎嘴疼，东西掉，另外一个呢，久了牙齿还容易脱矿，还是刷不干净。嗯，钢牙大家诟病它，就说它牙齿转有时候角度转不到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大部分时间用隐形，基本上把大问题全解决了，最后那些很难搞的顽固性问题用钢牙上去把它解决一下就行了，这样就兼顾一个美观和一个效果，同时一个舒适度和一个可靠稳定的结果。
0: 那么就隐形现在就在你们诊所大概占的比例达到60-70%。
1: 现在我们是建议，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觉得70%的时间用隐形，20%-30%的时间用固定的就可以。固定的一般来说，我们用都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牙齿移动，10毫米左右的、5毫米左右的，那隐形移起来非常慢。或者呢，就是有大的扭转，甚至说，因为我们改变了颌骨位以后，牙齿要垂直向萌出很多，把那个颌骨位的那个咬合的空间给它迅速的关闭上，这些它固定有它的特点。那么在一般性的这个移动上，虽然隐形它到不了固定那么好，但是也差不多。之后再用固定的去搞一下就差不多。
0: 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整个这个费用嘛，相对来说，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陶瓷啊、隐形啊，现在这个包括双牙套啊，就是费用上的这种差距的差别呢？
1: 其实呢，从治疗费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治疗费用，虽然我们也有钢牙，也有隐形的，只是同一个治疗费用，只是叠加了两种材料的材料费。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兼顾两种系统的优点，但是治疗的费用上面来说是受益次的，但只是说材料用两种加一些材料费，因为我们目前用的材料还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0: 对，那么现在这个大概周期呢？比如说对于就是儿童和成人这两个的，就是矫正的这个周期长短，但是不是说是特别的这个大的这种，或者是特别难的这种，一般的情况下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
1: 我们传统的矫正啊，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正畸治疗是2到3年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所谓的2到3年，确实是看我们调整的问题有哪些。其实医生和医生的差距就是看治疗的效率有多快。同样的半年时间之内，一个人的骨骼的变化、牙齿变化可以多快？但是最终的时间需要多久，其实跟我们最终要达到那个结果很有相关性。进门的时候，刘姥姥；出门的时候，王熙凤，那时间是要久一点的。
2: 这形容太有意思了。是，我呢也问问啊，我 想正好，
1: 嗯。
2: 因为刚才在想，这回又见到那个李博士，想了一些问题，看看能不能就替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问啊。第一个呢，我想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原来我记着也是他妈妈带他去矫正的时候，让他拔牙。首先当时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实际上在抵触什么呢？我好好的，我长了几颗牙，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孩子好像是拔了4颗牙，我记得。就是作为父母来讲，通常第一感觉就是不是很情愿拔牙，但是可能后续看来，好像就是说为了你让这个排列呀，包括你这个牙缝的大小，因为有很多种原因，能够来考虑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拔，有没有必要去拔。但是可能作为普通家长来讲，都是可能这个原装的东西好嘛，你毕竟还是把它去掉，就是说能不能，去避免，就是说尽量不去拔牙，还是说？一定要拔牙，还是说到什么程度就是，可拔可不拔？这个就是说，应该是医生来帮我们家长来做决定。但是大部分时间好像感觉就是让去家长去拿主意，你拔不拔，你家长说了算，而不是说你医生你要给一个好的建议，应该拔什么样还是不应该拔什么样？第一个我想知道就是说关于这个拔不拔牙，家里的是个心病啊，对于家长来讲。 第二个呢，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就是说比如要是那个像李博士这块比如去看呀，那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比如说要了解是不是需要付费啊，这个也有一些家长也关心这样的问题。我先想到这个，您看看帮我解答解答，也替我们观众朋友说说。
1: Harrison 问这两个问题哈，都是第一个问题是把瓦亚这是政绩历史上哈讨论非常广泛的不同学派之间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
2: 无解是吧？
1: 这个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曾经流行过是不拔牙，但是那个时候的不拔牙呢就是把牙齿排排排排整齐，后来又出现好多牙龈暴露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又变成了要拔牙，但是拔完牙之后又有拔牙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拔不拔牙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政绩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还有呢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脸型，还有这个小孩子开始治疗的这个年龄和时机。那么话说回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利用骨骼的生长量增加口腔的容量，通过骨骼的增长量来扩大口腔牙弓的有效的长度，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的减少拥挤量，最大可能的减少拔牙量。所以我们这个拔不拔牙并不是说简单的基于一个牙牙槽骨上的技术，像我们传统学校里面教的算一下牙弓长度加减乘除，哎，我需要这么多的空间，砰砰一算，哎，我需要十个毫米间隙，砰砰两个牙拔掉。这种做法是在不考虑骨骼增量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我的做法是在从早期的矫正开始到成年人，第一步是先进行骨骼的增量，把骨骼增量搞到最大的情况下，牙弓的有效宽度在骨骼增量的情况下就会增加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拔牙的几率很高，同时不会把牙齿从牙龈的牙槽骨上推出来，因为很大一部分空间是通过骨量增加来获得的。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太有水平太专业了。解答的方面也很简单，我现在是尽量少拔牙，尽量扩大骨骼的骨量。因为拔牙不拔牙这个呢，当我们看小朋友的时候你老觉得他牙很乱，可是人的牙弓是会着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
2: 是的，
1: 其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舌头的变化。还有一个我们讲这个睡眠呼吸梗阻年龄大的时候发病率增加，因为我们的舌体容积在增加，所以长线从健康的角度来讲，骨量增加牙弓量扩大长线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治疗其实第一步全是增加骨量，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矫正健我是支持六七岁以后就开始全部都是的通过骨骼增量。所以就避开了传统这个牙槽骨的局限。我经常给大家形容哈，牙槽骨就像你车厢里从 A 座走到 B 座那个距离，这个骨量增加就像你车站从 A 站开到 B 站，所以你可以获取的空间量实际上变化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减少拔牙量，最大可能减少拔牙量。
2: OK。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我们家长叫保守是吧？
1: 这不是传统的保守症治疗，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把牙齿从牙槽骨上排出去，是要在增加骨骼容量的情况下适度的进行牙槽骨的增量，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影响审美啊牙齿角度的情况下，你再去不得已的拔牙，拔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它也是需要的。就比如说我们按人种来算吧，传统的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南方的中国人香港那边的比例是50%到75%是要拔的，那么我们说在我们进行骨量增量的情况下，那白人的有些情况就变成了25%到50%，但是当我们控制这个骨量增量控制的非常好的话，那拔牙的比例可能就变到25%以内了。但是有些情况下是必须拔的，比如说小孩子脸歪到一边你给他正过来以后，后面的那个 overjet 变得非常大的情况下是还有有的时候为了让他开始漂亮一点下颌骨往前走，那前牙挡在那是必须的，但是拔牙是我们最后无可奈何之后的最终选择。
2: 可能还是采用一个科学的比较，还是因人而异，看着没。
1: 但是第一步一定要做到骨骼增量。但是对于传统的矫正医生，如果只看牙槽骨的比例，只做加减乘除的话，那么拔牙的几率会高很多。
2: OK。
0: 好的，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3: 我要一所大
0: 房。这个节目上午10点到11点，忘了方有约。那么刚才我们也是 谈到了这个牙齿的整形矫正，包括这个传统的牙套和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隐形牙套，到底它怎么样的选择啊？当然，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费用问题，比如说咨询费用问题。这个刚才是 Harris 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感觉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得让Jennifer 来一会儿来思考一下，看看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该收费，什么时候该收费，对，对大家比较关心。但是一点呢，就是咱们顺着话题来讲，怎么样叫就是作为您本身来看的话，怎么样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算矫正好了，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周期。那么对于儿童和成年人来说，这个诉求可能不一样，那么时间是不是也不一样？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就这种时间的这种周期你怎么来把握，就说好，哦，这个人可以了，可以在我这结束了。
1: 嗯，你们都问的是这种钻石级的问题啊，小陈静。那么第一个费用的问题哈，费用呢，大部分的专科诊所呢是有一个咨询费的，因为其实呢我们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都要拍照片，拍个 X 线，然后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这个治疗怎么进行。其实虽然这一次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这一次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次呢我们会把未来的方向谈好，就像我们中国五年计划十年计划，
0: 对，
1: 你要把那个计划和方向讲出来，然后呢要好好谈一下他这个方向下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医生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矫正的这些感兴趣的人，我们有很多交流沟通，包括费用啊时间啊，实际上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确定方向性的东西。而且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谈治疗计划也是真正反映医生之间区别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有些家庭大家很小心说，哎，我一个人去见了五个医生，听了五个不同的方案，有些人呢就会选，有些人呢就会说为什么你的方案就跟其他四个不一样，那么因为你跟其他四个不一样，所以你的一定有问题，你一定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0: 对对，那么就说现在看一看咱们讲的作为华人啊，因为华人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审美其实是一个很就是很不同，每个人当然每个人都会不同，但是就是华人和这个欧裔人群，或者和我们讲的和这个其他种族都会有不同。那么这点的话，你的把握可能就是主要还是来自于你的经历，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的你可能本身在香港的这个做过学习和研究和这个问诊。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从我们讲的就是粤语是吧，就粤语人群其实代表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珠三角流域的这个人群，其实各中国的地大物博，就是人群的这个就是形象上骨骼上可能多少有些区别，那审美上也会有区别。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你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这跟你的在那儿的经历，就是这个包括北方是吧，在西安也从事过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么同样的在欧美是吧，欧美包括澳大利亚，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因为我最初是在中国的北方受的训练，后来到了香港的南方人群，而且南方的香港人是很贪漂亮的、贪亮的，无论是走到大街上，还是大家各种谈的东西，天天都是怎样更漂亮，所以我们无意识之中对于外形就会更加关注。后面呢，到了悉尼以后，因为是一个教学中心，所以我们见的那些病人是各个不同的群族都有。所以呢我们就见到了很多的群组，也就是看到了在不同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基因影响下的这个群组，不同的人种它的这个五官的比例下怎么样是好看的。除了这个之外呢， 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生活，这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里，他对美的那个社会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一步一步修正。从我的眼睛里看来，什么东西会好看一些？
2: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做一个矫正医生，到最后啊，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就对一个两个毫米的东西就会看出来有两个毫米不一样。
2: 嗯，
1: 而且呢，就是做这个久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喜欢去一些艺术馆、画廊，有的时候就要看一些油画，
2: 嗯，
1: 看一下色彩。到后面呢，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些绘画，两个平面的，到后面就去看一些简单的中国古代，包括有一些古董啊什么乱七八糟，看一下它三项空间的美感，就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它的长宽高比例，它的空间感，你看上去就是最舒服最漂亮的。所以呢，审美一部分来源于暴露于不同的群族之中，一部分来自于这个社会主流的追求，还有一部分要靠长期的熏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和谐的很漂亮的感觉，让这个人站在不同的群组之间，对于他目前所取得的这个五官的比例都觉得很舒服很满意。
0: 对，所以说现在本身你看，我看在现在很多医院，特别在国内，很多医院就区分开了，过去可能我们讲的皮肤科，包括我们说是就是这个整形科，包括颌面外科，等等的，现在呢就出现了很多医美，就是医学美容的这么一个概念，包括科室，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本身可能因为这里头就是一个我们谈到的那种有些是健康问题，有些是这种本身先天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是为了功能，为了这个健康，而把美可能大家估计没有完全归纳到这来，但是从现在目前现在的这个医学发展来看，那么现在从审美，从这个医生的要求也更高了，可能就不仅仅是你把一些技术活学到手，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对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治疗，你学好了，就可以上手了，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点，特别从这整形矫正，正畸这块来看的话，可能对医生的要求就不一样，就刚才你说那个法拉利，同样的法拉利在不同的车手，这就是驾驶者手里边，它的功能的显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你们如果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就说你们的诊所的最大的这特点的优势，其实还来自于你医生本人的一些这个就是素养吧，
1: 我觉得这个一个东西到最后漂不漂亮，尤其是人的脸，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你说这个时尚追求还有任何一个行业，到最后总有一小批人他的追求和要求会比普通的社会大众要高一些，那对医生的要求来说其实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呢，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当我去看一个人美不美的时候，那么我们除了看这个硬组织的相关的位置，估算出来这个软组织的位置之后，还要看这个人的大概的这个生活环境，还要看他的这个还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其实美这个东西是有时代代表性的，就像时尚每年都变，所以不管是比例还有流行的东西，它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点点变化，所以这个也是要有点 sense 在里面。从我们这个人的脸部的这个美，其实呢我以前呢只是说按我们的比例，常规我们的比例，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其实人美不美跟这个光高光的点反映在脸上其实关系 很明显。当这个光线打到人的脸上，当它这个几个光点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它就容光焕发，所以当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可以控制骨骼的位置的话，怎么样控制一个人骨骼的位置，让他在做完这个治疗之后，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他的脸上发着光，然后笑容很灿烂。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元素有意无意的都要介入到他最后的这个结果里面，
0: 对。那么现在就是说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整个这个矫正过程当中对这个饮食有什么要求，哪些东西尽量不吃或少吃，还是说有些无所谓什么都能吃？ 从饮食方面的话，就你建议，从你的经验来看的话，
1: 其实只要大家不要把东西咬掉，吃什么都可以。
0: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限制，是吧？
1: 只要不把东西咬掉，吃什么都可以。
0: 但是
1: 只要把牙齿搞干净，喝什么都可以。
0: 对，那但是呢，就说因为现在可能孩子们在成长发育期、矫正期的话，可能我看我们孩子当时就一个特别担心的是蛀牙。那么这一块的话，怎么样来？你有些什么样的注意？
1: 如果是从传统的固定矫治器系统，它的好处是，钢丝是去不掉的。它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嘴里面东西比较多，而且我们口腔里面有好多细菌嘛，它自然两个小时之后生物膜就形成了，蛋白的浓度就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爱吃甜的东西，它产酸，这个酸在细菌的作用反应下就容易在牙釉质上面，造成脱矿启动，再有这个致病菌群进去就容易长洞。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刷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漱口水可以用一下。漱口水用的勤一点，起码它可以把那个口腔生物膜给它就是去掉，然后呢，保证这个菌群有一个适当的调整。基本上就这样。另外就是甜的、产糖的那些饮料呢，就喝的不要那么频繁了，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去不掉的话，它直接就产酸，就把这个钙质就从牙根。就是牙齿里面就搞掉了。
0: 对，那就是反正还是一个就是保持一个就是尽量防止蛀牙。
1: pH 值。
0: 再有牙龈保护，从牙龈保护方面呢？
1: 牙龈保护方面。
0: 那就是牙刷选择还是怎么还说？
1: 牙龈保护。
0: 牙线呀、啊，还有什么就一些冲牙器啊。
1: 其实都要上，冲要上。这很重要的一个，我发现中国人有的时候忽略的就是这个牙间刷。就是大家牙刷都会用，但是牙缝之间，牙龈跟牙缝之间要有不同大小的小刷子，你就像那个平刷子一样，把两个牙的缝之间那个地方要刷干净。而且牙间刷刷完了之后呢，原则上来说我们是提倡牙线的，有的人他懒，可能不愿意用牙线，那么漱口水是要用的。
0: 对，
1: 因为漱口水它可以去掉这个黏膜和舌头上的一些附着的东西，还有菌群。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受教育呢，就说当时想到我们哪个伟人，哪个老人家把某个牙刷都用了多少年？其实这从现在来看的话，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是吧？特别像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的牙间刷，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查一查，可以通过网上或者看一看，到底刚才那个金尼佛博士提到这个牙间刷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在这个牙齿保护，特别在矫正牙齿期阶段的话。非常重要。
1: 我觉得您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啊，就是我们一个牙刷把它用秃啊，我们觉得是一个贡献，这是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是牙刷生产的工厂，这样子的话经济就起不来了，大家不消费，
2: 是
1: 多少人就没机会了，所以还是要该付该抛就抛。
0: 对对对，
1: 该买就买。
0: 因为现在很多牙刷其实你看它用这个，就现在科技用的也很多，包括它分了几层，是吧？包括最前部分，特别在矫正当中的时候用的，可能是对这个牙龈保护方面，它用了很多很多的，包括一些技术手段来把牙刷有变化。所以我们大家在享受这个，就这个 AI 的这种带来的这种矫正牙齿的这种效率提高的同时呢，可能对这个一些洁牙的一些设备方面。也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从本身洁牙方面的话，是不是在整个这个矫正当中也要比平时的话要更频繁一些呢？
1: 是的，这个牙刷哈，还是要勇于辞旧迎新啊。然后这个洁牙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它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强行的就是这个提醒吧。
0: 对，
1: 但凡按照常规来说，半年到一年去洁一次牙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别人清完了以后，你会马上感觉到牙表面很光，自己的舌头都会有感觉，而且洁牙医生会提一些建议。你就说相当于我们周期性清扫房屋一样，虽然清的时候是有点要经过那个过程哈，但是之后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人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外界的东西把我们强行扔到一个环境里，你跟着那个环境去走，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无无 尽管刚开始也许是不情不愿的，可是当这个习惯是一个好的东西，对于生活对于方方面面好的时候，会最后还是
2: 接受的，
1: 接受的，而且也可能就还蛮喜欢这个习惯的。嗯，
0: 对的，因为这个现在是从整个什么牙齿的这个从笑容到这个功能到健康，
1: 嗯，
0: 再就是到一个清洁，
1: 嗯，
0: 到一个口腔异味，
1: 嗯，
0: 是吧？包括到一个就是说一种自信心，就心理层面上的话
1: 的，
0: 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得要把自己慢慢的，从这个过去的可能就是那温饱型，
1: 嗯，
0: 慢慢能够往一种健康灿烂型，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充满的活力的这么一种，
1: 嗯，
0: 一种方向来走。
1: 是的，
0: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博士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口腔矫正整肌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理念和知识，
1: 嗯，
0: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个节目。

0: 斯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
2: 的，
1: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
1: 的。
2: 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
1: 那
2: 的。
1: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2: 是。
1: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2: 没
1: 或者
2: 错，
1: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
1: 它
2: 时
1: 是有
2: 已
1: 期限的。
2: 对他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
1: 是
2: 大
1: 的。
2: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
2: 所以
1: 是理由，对，不能接
2: 请
1: 受。
2: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

0: 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

0: 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
1: 嗯，
0: 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
1: 嗯，
0: 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1: 是，
0: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1: 一大堆，
0: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1: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嗯，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嗯，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
1: 嗯，
0: 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0: 是
1: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嗯，好的，嗯，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 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嗯，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 就还没有买满两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钱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
1: 嗯，
0: 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枕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枕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啊，
0: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以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1: 嗯，
0: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错，
0: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 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1: 嗯，
0: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嗯，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肺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0: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1: 嗯，
0: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嗯、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 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检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
1: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 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日常，活出精彩的斜杠人生。
1: 谢谢科长的分享。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3: 想一次体验健康检测、名医开讲、医疗新科技吗？